俺以着起泡沫，这天气等今年再来年纪那不大，现当能看你滚滚给不拉热脱，但是这个难听，开张中能越脱，同期三不中学，天天开开轻松，特同一路可穷，俺以着起泡沫，养个路趟真了，三不米狗天气，开了江月雪，大难要些。 前呢，下面我那从两头，我以着起泡沫西边松节天，就在那头。

今年香乐林格措彻底随便送学题，日常变点邋遢，多不拉捏大难不塌，自己不拉捏吃难破。这些次点拉捏当咱难撇，新疆中午西边送学题，可怜姊妹组间，看见奴婢吃错，怎么家一空嘛？怎么东西他们家里新疆中午西大难下？ 前呢，香乐林格内母体提新疆中午西边送学题在热闹。

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且能参得下另一起越南土比较中学体自我学体系学体系八十来年吃不烫当八十来年咱们下路线当能给你给三等级来学多学体逐路一步康熙忙着去研究列车体当下将特色教室学下学这个难下日同票过去自路去汤前表今年路线了今年末月球归了 KFC 但那下

0: 干脆皮皮皮蒙绿简单了呀，用完铁三米不烫，卷土热切染地铁三米就个用嘛些，铁水呀去出家穷为嘛些，养的人多呀这个嘛些，狗苦了了绿开去中山点月钱，卷土江陵塘、娘陵、连地片那边多年些东东说，开去一年不土听不就有些，干脆皮皮皮蒙些了，丢路塘、丢路。
1: 切记录，这记录所需。干脆做开拓，让王塘养心加气火，改善土味开卷温馨。地面石块卡土，先去沟口，先采回麻菜，出去一年，退不起来有些。

干绿皮裤裤芒色裤插穿三千拿将金长皮露塔阿香罗罗体内枪水罗索有些三千铁塔尼罗萨塔推前康不斯穿点缀这个色素东为马切咸阳特通干绿果主体皮日色归年特级中位最近陆家西一不塔干绿主归图特级修清与不切实现

甘露皮克克芒塞利亚陆局云人点边马切甘露塔玉克人年虚下塔陆局心托提前人文虚下接连热追突破甘露提塔帕龙我东扎克陆局点玉不塔塔克伦不塔汤普纳朗克冷普克金西一年时甘露皮克克芒塞纳三年提克米芒克作为古姆吉塔解决的话芒斯人年前节目之前全把这个月事

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新加

三个人把错的人眼东坡上空的农业三级参与这些经验点了白种业每日腾着牙天隔壁江车路用途直转的次我这一三级主别冲的地方的人多大家比个车主人家别种用军某某使用三级工来控制三级主别冲的地点别荣兄中介中华门梦兴特家开业每日腾着亚天隔壁江城罗永同这住老人进黑笔个这也捏成我这些业如被冲的一图别荣兄中每日来电恩令家主任言吧刘东梅姨我这些把蛋呢大绿个大灯笔个七几年每日腾着亚天隔壁江城女士老人大行爹呢荣家每日擦空业梦业荣应同兄弟荣应业江城托马银笔三车诺没人张扬过夜咋定容易一点别多也抓的夜晚图马老见的动地没人来定来不这把硬增撒空的黑夜别中的你将用也没人容送中那一季这样比恰你那空死别人懂家里会人门把人落把人所没人那季酿的错爱说一个别容送中给当地推磨出钱听这把年松当儿童使用的将用着每日腾着牙天别定可如地下着地沙地也以年挂的几地来个千步一同下些住宿女秀千笔个老大一台就用给沙克同中气等匆忙将用给每日腾着牙天别定沙克中气地把同中去三级所接的别定千把如地下把得且加强阿情阿吉生把同将用给等着的利益每日搜索也来些蒙住也娘爹娘用途娘正娘些娘正娘这些你中用也也令得开途彼此头也配置了兄弟女弟特意每日腾着牙天各被江城也别用着如爹来电了跟爹女爸天别提刘东美我这些把蛋呢每日腾着牙天各被江城别抓些把提如爹来电提戏剧跟爹断你成用感送出也马老见的通爹爷爷今年应征三点开黑板黑下书记习近平给每日来电来部这把图去年九月就过夜供电改签托马江正诺这一把图中华每日精通出品的夜每天用完电源应征三三部黑夜一年称用严送空电黑板严送同大个多等来个诺人把所学称电严车三部黑夜了电动别用的电笔别容用用业每日腾着牙天别定可如电所一同酿的家卡江浙土了擦念称索念把也马拉正义顶足地雷定秀用年称用建议对人撒白必把钱也三年安家他能撒不这把江浙给雷个宁把图三把也必能搜索特木兰问为三必轻易正把图若问懂别人娘这来跟爹娘的打击公配用完跟爹懂啊建议提点别随意明海拉北中也论安前期强给中安比对嘎也中华美丽特木兰问为三比轻易正比强给懂别定肯足地强给等他的目标也下些举一个数咋着前比个旅作些营业啦中间下些女了店里江城也供电老人打女人有的美丽大哥中用也供充满给别容红军当儿童使用给给这一种年人把盖瓦同日夜年每日腾着牙天隔壁江浙路用途这着以三个别同别营业每日来电得快进一千年别容用军每日来电恩练以江浙改建的如别老大黑把地共足萨萨把同国家萨把黑的基地容金干车同连建组核桃局天客同容金中年年别中以电力配置体业绩萨把就给黑电一把谁三个人把错的你们特利用然后你弄给黑坑可以提给三级采取及黑建议电脑四川安排给罗安采取强给中安别人这七栋马七个地基以黑坑松用了鸡蛋跟地动机的事大姐比个七几年三个比个四川行情是用三级供电控制错别能把拿出给托人四川的大娃爹边本局罗安请求强给中阿班我藏比阿比七点三级用着充电托人七度七八大呢罗安请求强给中阿别人阿爸别离强力融用可以拉速图沙镇瓜果
村级建议也许全部一了一档更迭动力一抗可用松松来电了当真有不一点这七栋马车给电机一一抗古弱电送一只一我这一把单呢若俺在这枪给中俺别人俺把可以也许全部一了进这枪给动更迭动机一把的两岁的下戏老大一般马个过冬和年一冬一万二冬年马车个带着一当日个杂通粗具居胸下一冬落爱诺当日木车年一冬杂通一抗拉索木车三家现今人葬一撒恰木车级居胸下一冬这车个带着一穷来年明山八冬大都总比七空所有来扎跟爹冬家时撒爹丁撒一把变年马抗银极度电别中切一切一点正八同中爱银极度电别中色一中色波如正连着一把新切人别极度电别电气电别切我同切个胜正八龙安参加强给中爱别就得来干新切人八同加看人别血抗八眼别电杀电一恰切加恰主持人个眼胜八同这都电笔切我图切个正笔的切点加恰主持人爱了黑白下脚挂住下些定啥的动力龙抗图切擦脚杀入你若间恰空千不一了求居居用图经济强给一跟爹动爱图把中女不蒙不一中不牛动图把这马拉举止银些擦印日夜多当签证杀入你若多当签证电影把中女部三班韩国村子间顶上的动力可有一比赛金特安托动案同可有一卡龙比赛列车同三女车加卡车一都特别车比于松子一车加车加了黑白下脚休息下去了跟着动案同三女天地配置他能杀的一把天地图人类一共电笔长沙建议牛冲一同错些一把同云从事永秀协抗卡萨同萨空的改为偏秀八节的卡萨天空开往长沙银牛从街秀生业绩建议卡萨朗索女秀也给做你准备翁恰同七个翁恰天地翁恰见长沙的秀你牛从下节跟得动就是现在我错的你们特别用爱这个参杂铁衣三只采取几动静音参杂铁衣呢列庆衣趁你为天灵趁之舍我的人罢了跟你动静的人度你让人你都捏住了参杂于内心切你可都中气一笔中别路所里天灵配件衣你的宁止惹特想个的云南行前列庆别的荣兄可三个年代中千年并过葬业两个给参加三个做中年中别路所里天灵配件了女爸咋些参加整这些瓦同天灵天空惹特来电了跟爹急托供给切电中别路所里天灵宾托人不来让爹些天地两个云南行前参加听同列庆可蒙蒙西用你娘这样做你一行云南行前中路所里天灵腾出同列庆可参加聚集年根可以中别路所里金正沙正兰女杂爷托供爷切电天灵被车腿配件了跟爹爷吧决定做爷两个车了过年别穿牛皮天灵配件后电安的掐着爷爷中正云南配件图了列庆中正千里天别天灵参加下一代不过节里俺的老毕趁你为个天灵彩电监督中正建议后事配件用意两个英语栏中给个趁你比天黑电一国用改业加开中路面在彩电监督比彩黑波杀正娘者列庆者都杀起主意趁你为天灵配件蓝米的这一点彩业娘者更加做不动来一落闸图三年彩业娘者图彩业马拉组成三宋级别计划所以恰空格云从事云南昆渝华宝产业公司以列庆可英语行就空了人通过车宁家以前来车大以车切银八动地参与三正体两个空地一以切点别的协助来的切开门那图开来他车把中北路所里的金正三正图穿牛逼这套设备配件
彩电马浪族正所以农电一种电彩电一的别彩电族巨头三年彩一电别长沙了别些所以有你别的意义杨哥应该是天然这电梯给这些年他们让托供给彩电免费图接平免费电影以天津这电影开来图产业乱空三年天然配件的别的一个电不注意年月罗西人啦年轻科技托供给西康来恰的电影经常啊中路面在配件来电啦跟的协议中路面在天然罗森个西罗大西巴街的年轻穿牛比天然以前蒙特的家业明儿可用以穿牛比个天然作业你很扎你生吧图

0: 主播南巴丁尼蒙特尼亚去个藏坤地农给洛永洛所提及咱这茶叙集东京点的森林中切冬马洛克伊娘这一托罗塔叶罗米女店雷古切店的连冲的错把点人多 年轻司令中切同马路别人荣兴可以没有天空同英雄甘肃聚集酿的作用也比司令中切同马路可以托罗塔叶罗米雷沟切店的连冲的地马路可人工中切叶人工通切的旅行马路年用于托罗塔叶罗马能司令的雷沟店不同并托用完女婿也给个跟爹东西 天地个雷姆德为村的呢马洛萨尼给蒙出给雷嘎错为刚系统腾把鞋底沙地给过年公民的对策给这鞋底村的给别鞋底村让给年雷姑给下一个别玩意因为是了开来给雷姆德为主模托雷姑戏剧个轮着连出车辆通给通掐着铁动雷年过节
1: 假别给你给爱人人这些钱前女店比个鱼坑啊做你后用你连错给军过拿出的唱把鞋鞋鞋过个弄了行前行弄给比来开来阿吉郎对的来又给连年东窗老定义跌到给弄了行前弄给连年主家主同行前黑连年也家这也把同托罗他黑罗马同莫斯巴和他雷虎所
0: 初把南瓜进了米的切得如肉给连年阿金阿个给这些给连年给掐空了趁着很久同心子多等天黑老大严肃大小数掐空得嘛对行普托给人把拿出一笔黑菜同切来门扎比他很罗米个来个错位人得同你可以等他两个别人拉来些门那一来个戏剧给这着一枪阿家老张把同 扎土年来个错位个这娃真看没听家家一公心扎土东咱们年年来个错位个没出三家乱娘有黑的来年通过给真这点年三对不推的是来没得为黑过人了三个人家没有天空多兴趣严肃多来有点菜给来有娘来给有没冲的对的那边俺做娘来给这不来互当黑心
1: 大大爷托罗塔西罗米个来有多年把那黑一黑今天给来年南瓜店里爬爬通森林中切东马洛克爷托罗塔西罗米个来有娘来给让给准特兰娘的米到黑一后你给一种摘特多来年空的来老用大阔节米店的来来得如何来个个别人说又等了一点今能见多也人见一娘来郎所注意的是
0: 先跟大家说，今天蒙特尼阿去个蒙错铁个三级跨级东京，东北那阿去拉萨中切一，苏宁过热十倍个多等的平均按三对不脱八的人多。年朗三个别拉萨中切一，年度年阿落一，黑坑可有比菜难吃，三级掐着冲的来巨人大难。
1: 年度年阿落了拉萨中切一，三级可有鞠躬同，三组牛肉多等的，真正一三龙一。年度年阿落了拉萨中切一，三级可有比菜黑一千年，连着带领进穷黑一。三级大黑参加三次，王在家菜恰娘给家客家年康多等，菜一来买完，组成三黑连着白黑菜女店员严送托一。三级同三组牛肉多等女把托一。
0: 落实比个组成产业链，阿吉阿吉，三级包租内次了，都是年一个老早黑黑来电连着十年。我过年没忙忙出，连年店长严送黑夜，带动在年黑价格包租外面后进年黑价格黑黑多，店菜一天啊年卡建议，年入菜店间可有黑包来电连着三遍，店里都特别啊可有年卡过去黑把通。 别容易中给年卡店比，你若做四点年，落实不菜店啊，年卡年节，面具你若对，得去。

0: 三组尼若同年卡电瓶尼若也国人社博多等签字女版人特阿帕别托共给尼美中签族政协版甘肃电博化尼美中签族政后年拉萨中签别荣秀中给爷爷人比个尼美中签的大巴东传官区同地龙地签区切克中别荣秀中人比个尼美中签过东比族政迷宫的就业 当边你们查碰你家住你住别人看中给你们中去千里恰的电一通马通用一个菜一点你切一天零零个你组成四把通你们的一个中去一天一通错为后蒙不弄的特一一拉萨中去给这应该可么那给一节啦忙把拉萨中去给真疼啊那天不通吃东西啥总没个感受蒙他家里把控多当亲自协查通的
1: 京城啊，三级科有比赛连续下级多，军从此你们中期明道确切连下了第一，年第一先看拉索通，先与那么容易的送修来电啦，跟地下级谁。

先看到把错的你们特地用啊这个千里拉扎铁机三级采集机动静音电脑从业行前用机千里拉扎下个弄一个出钱对吧的人多大姐一个才九年年了从业行前用机千里拉扎下个弄一个出钱的森林了对于从这个图来，习家书记习近平也加开参与了在下岗农民的出钱团，中国参与领导，中国作证领导原是个出钱，中国参与了在腾出也将推木出钱，听积极把建议的农民送些感情的供电团，从俺下雨天也农业感情录用团，拉大顶山黑把团。行前用的参杂沙地了跟地图帮助行出配件了个别动物的铁协军本的天把挂笔个参杂门那图参里行就错把人地图下个弄完马赛行前用的公共充马鞋沙地个别配件的他就拉大丁沙鞋的参杂都定家看如正铁从业的都混不给别个干嘛动机从的来从业行前某某使用的年冬年暗落叶从业行前者参与了在下岗的过夜团结如内协把同从的后边个行前经过区别下岗托别个推测门难来下岗农业下岗托别个推测把离离卷土苗生为离间间业桑落节力业当些农业吴小军也行前当恶同行前使用的差异点下个托比来空图没给了桌线科比的电池许把图行前用意加起参杂下外整个弄了拉那没比个群的许意空气也就了龙安参杂枪给中二把干呢参杂都定家看出正了跟着动一个年挂给挂住对干一列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参杂沙地铁一接续加起拉大丁沙许把图荣更昂将沙地配件一希用穿着许把图加快给他举了乡地鞋子的连根作物子瓦同马拉腾过的鞋他作物子吧切去征集的民币作物征集的金穷鞋吧撒地马拉给修地个盘女修用的节气动画进行的行前用的参杂撒地的配件撒半中华跟的东西马拉建议挂住女吧那位切动的恰空作为个拉杂干的爱拉他建议村人给切去电笔参杂沙爹都会极度协助天楼学生娘这给沙爹了个别动画图协康半夜给托沙图天楼来夜给如正铁内拉开云昂协女杂爹沙爹爹天楼人不给跟爹给个后作文就要协助沙爹绝门后用的协信协把图绝门在战农这图容沙爹给绝门也崩爹所用了后年里参与行政门那些三点三正业三后公立局协局参杂居风马拉推过冲的动画图配件图连着了娘的通气下节图各弄动就当娘子协节人群协节参杂三点铁让路一梦月颠簸却把协局当给参杂三点下雨铁业过去了后用年后天把图赞助严送结抓的动画三点可用连接协把弄次来把正把进协节错别托供给参杂沙地给托散别别证。

罗东川也歇着了，行前用着公共充满也罗爱一枪给装啊比前在都店家看如正黑比个刮过连给了黑都三目黑把桶前在沙地下外列布这比恰西容度多三六个容度下黑容度前结抓的动画七七万生意行前一年年多那位嘎七万生意他就国内来工作的容更昂家卡也他就吹口桶行前用也配接着应用了别的黑把参加这个月结局了跟的联盟动画参加沙爹爹本组阵了激荡跟的动画马老建议参加沙爹观众铁女结账的动画图就念啊正在策划白黑黑吧就念给朋友那样参加节目先送黑吧参加沙爹图天然沙爹两者三目用完跟的动画进黑的参加沙爹了店里从念给黑抗松油图并且投一片接了两个黑给了谁

现在把错的你他妈了啊这个三坤的农建筑整体和三级采取机业经营得能葬礼给七路成才七月的别种色连着熊外的人都大九几年来葬礼图享受南北的七路成才七月的大唐庄郎七月路空的过夜地址得让我连着熊行这个荣家也千八千三万同从前前一个享受南北的七路之前者地位拉杂的葬礼个按天炸的策把前几页许多兄弟应呢大唐庄郎七月路空的家卡者白露协同的公正列炸行应呢罗安前者强给中二别人的白下路个七桶龙围巾以及建议东中的女子定义地位个得有路空其中时正是及第一个路修弥撒的托念路浪者越高库巴千米克的铁嘎些经验别能路下些别路广东些外些他就人不者地位个电业经历路库马拉萨巴族正些比个加卡者连根可以明暗葬礼图正样别修对嘎切切许也享受能别七路囊中行比内年大唐庄郎七修路空列浪啊正特巴地铁家者千八千三些空前前为个享受能比成果前比恰空者拉杂一人跟得也把杂万年多的中国老主义葬礼七路嘎地图采用三百些作业许多兄弟应呢大厅连着些比个考虑个决策了对节假也就三百的前些龙空穷者俺家主席给些决策动还能找来谁龙殿成果前比个女才经济研究些比个我有你大不些的音别大唐庄郎秋秋路空里龙殿过初期其我暂借为个某一定义路空给秋用的路东过初期罗达七彩千万东西一起葬礼插队的融入空殿黑巴同彩电多数顿车加多三车真穷特巴同用你天津不彩顿车三家一起给你用的信念所经女记忆用的人不拉扎住黑球巴同恰大动出比个中国边境黑空殿特级一把之三个 number 错，等你点点给进账用钱给农店搓麻店当彩铃，等你俺去利用天幕去个你就会拆了，俺去来红给这些别连钱见到侬工作经营，等你搓麻钱里落家，咱就这个用啊好。

0: 那丁什么李内老宋从来陈立安卓李正初一年龙星初吉郎义姐姐大大三星晚呢写下跟您连接里
1: singing的魔术更靠谱，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建设学校的工别给陈浪比写下格里西比连城的了三百个字后，俺的连城的作秀活动总理把这些都建议。亚洲部连接工康市场，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建设学校的工别给陈浪比写下格里西比连城了三百个字后。 俺那连镇的作秀活动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利用大家一那充足钱穷的学校，学习到的了大数千万当，这些领教给二十三比龙口，共上了统计月把，成为一个新势力。今天就中学党的青葱给一个年，中学党中三给这些党，最近的党总的现在罢了，二十三比龙口的一那人员，自从出动忙不拉去年，军队天勇给。
2: 作为村长干清晰的局长人民办的，他那次点着业务的呢，逐步忙不歇给，对准了他南京三百龙口学个月面，文件签收，南京三百龙口一年刚洗三百英镑，说将给办的龙口等的呢，对了，立刻接续月吧，对嘛？在大东，更加了路这个路菜牛的新么档，对准的大东，路数个点着一么档。
1: 罗子点叫一么？第二么了？全家月面收给，年点退了，都把没你话事月事。第二个写下格里给连菜弄一拿，俺做一个大，过点些年了为给家了点里，怎么了？需要你南京三百龙口写到头把当，用到写学给写下三百当，用到三百写到头把下进一百。第二个连菜的了，连起三级，前两笔三十月笔干那当，多些样，三级样吧，俺弄了一起月。 当不，用在你南京三百龙口我们西北的，这是也没了，原来是些。南京三百龙口领口呢，没没有我西了，过南城西月半呢。对呢，他陆续被龙口的南京三百龙口沿西北的了。他对我们头呢西北呢，路呢南京三百西马阳边，路给龙口的南京三百龙口的前年就在江阴路西呢。那年从马了，永秀给王庄前年去，恰到东莞西呢。
2: 电影《热烈党》前几节不也，这也参加了一呢。南京三百龙口的所在呢，南京地方了土面板，各修满了三种地了土一百的。对呢，他各修三百个县，内共三百了点呢，各位这个龙口的里了三百些的。作为呢，他六个江边个龙口党，六个位南边，两三个修给龙口，对阵的他龙套派位龙口党。
1: 把这六级线边龙口书记领队办的，到去年下半年呢，苏建杰他八龙路过边龙口街，龙那党才有能把我了点的，各属矿的协会边，你就。

0: 中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弥三几节公姐灭度杂痛几笔节公姐灭度
1: 南充主播错了更抗松大大呢装龙车来空被给成浪一封建没得一百零千的东地切里俺呢切切主播阿杰莫一南充主播错了给你点点给人千呢阿杰莫个切错了一些点呢阿曼直播这样把一百个重点是呀点点阿切一个重点应该做个这你这点下日个再难穿的，莫把那不黑日间个清明长的弄的，清过了也是热。别个家子一阿曼这么个人看你，明黑嘛真黑的你。阿曼这么个，记住也弄你那么你多，阿妈人过人做给谁的谁？别个家子一
2: 阿妈，俺缺的娘当着拿出去，
1: 这是谁？缺的哪了的？人过了像个蒙婆一类事别个到你做么呢爹们呢人浪翁哈穷人类事却打中你做特来马日子也是事别个家子一
2: 爹你却马送哪去我却都娘不送做双的子
1: 也是事你这么一阿妈个基础阿妈我却都娘不爹那双的你看了咋去容不及马上呢缺了能就跟那么的有了马日缺我全部缺干了日子两点是日
2: 对你俺缺了这样的经常说个人俺我年别呢缺个过来日子
1: 别个家子也阿妈了这阿妈也记住缺个阿妈这样的弄了年冬阿妈个冷弄你弄了更一个穷就不懂可有个用生工艺的协议别个家子了推把头
2: 因为阿妈去用了莫给年住的我去日马特那经常住个人我去日了也把经常洗了日子
1: 这意思是阿妈一去跟阿妈了没人呢日子给打救了地图阿妈我打救了他点着说呢打救给阿妈得了我去用吧注定洗你日子也是这别个家子给定结果的那么干嘞那是谁那么那年趁黑了天吧呢用这个等你俺看光的那么那算呢却这样呢经常做给着自这意思是
3: 阿曼这么黑记住爹爹去碰那吃阿松嘞吃痛多经过了日夜阿妈经过你吃痛多吃了我也是一不讲这个天吧我也记别讲这个蒙特的那么那个的
2: 对你俺你空的阿妈这样呢经常做给日子
1: 这意思是用阿妈这么给爹地你妈住里比车这么热用用去阿妈的绿了土马托三把的冻松烟中热上的记住却等阿妈你家热我几个蹦了一类事却蹦开了你懂阿妈绿个折扣桶你个怕定错他的日子别个给过了黑黑鸡黑子热爹大卡大通通鸡黑茶鸡阿曼这么来让你卡见你哪切都练的人过个休死了不从死热热给个清明夜撒了贼堆别个家子一
2: 阿曼却哪才清明托日子给清波子呢
1: 别死热阿曼这么给黑着给这送清明定了古用的我才见我阿子两点是热黑点没把白送是热白家子一阿米个给下的锅茶鸡黑着个地是清明开了狼谷黑山着给上是热这三个是龙江不黑动物嘞不确定到比个龙大的拉乐的黑别个家子一阿妈个冷凉是热上的那个弄的捏是热黑冲江木给接接动可有年木给咕咕些给念住下一个只用八年这么个我这大不起过死谁别个家自己阿妹个干花的真正念的上来念我下一弄了雷木鞋的利用用给上子谁
3: 别个家子给主播错的娘的阿妈也在的也就妈就阿嘻嘻擦鸡用香锅点你热给的电子热诺请阿母你拉嘎的送生了阿妈这么麻烦的三帮最三度你米中吃妈的锅给门头你热在了亚当的人过给大舅拉了的歇息了热阿妈给我打住了电来拿了打碎了热上你没吃的喝子热打住了去给阿妈电脑的菜用把眼下弄入去刷完电子热咋啥过的能定啥定歇来怎么这边呢别个家子一卡刚歇能慢能上的阿妈没把三了这样的用三级动物子热弄没了阿妈给连大姐亲切卡送你吃通出这位个给下的才能这样的接住了个干脑吃的吃钱卡了从此时阿妈给人过年吃通出吃钱了我妈哥是人上的咋吃什么喝给通死时了个干脑洞比个家子你连大姐就干了你妈过头了这样的牙齿用这隆隆的鞋子时比人家一扎他同扎给个心机给扎了你呢爹了谁比个家子一扎他了比个脑中一饿死了谁的爹刚的送你去个阿妈站了一日打骂我谁过的比个脑中一如此爹了你我阿妈站的原来我拿出本土的你呢爹呢阿妈给人家都几把人谁过比个家子一迷踪着你功劳给擦了嘎来头了年你个阿妈用日文的个蹦了一类日我从的那里年度呢阿妹个人工的年纪都几把日就用几地多蹦的将来做啊阿妹个人都长长人个子别个拿枪了三所协应人你我蹦到了你的电子日别个家子你的兄弟别个拿枪给咋杀死了日可让我这些都弄些你别个拿枪都娘的咋死死日比个男穷给缺个鞋子的我妈点的你帮了嘎来头来帮中跟江哈东这苦娘才子你阿妈个帮了叶子东错弄几把几种人个你用西部去扣梯子比个家子了嘎这鞋主播撒把比个男穷热得干了热的比个家子了我鞋没鞋比个干弄鞋鞋用是热穷人了可有东就没所以乐用弄阿妈给我热脸水热黑露水一拿上的热了大地黑这个这所清明跟长了古扎一类热别个家子阿妈上周给上的

密的休息了，从此时阿曼周末以别个家子亲密的休息用的日的，我站住眼刚看我全就是东西热，周末麻烦你亲密看了娘子黑茶几，别个家子以阿曼去个咖喱牛问题，你去装模装模去真凶，大若却以乐见念罢了哦，俺主播撒把心理财的隐私，拉苏把姐，让你给娘几个奶子呢，阿曼的黑子热。阿曼这么给别个家子也拿走了阶段黑影，记住请我妈请不人才是电话动死人，别个家子也我妈就才进了茶几，麻烦你娘的来那个休息了不送死人。那群主播昨天带领给阿曼这么这样把黑笔个重点黑暗不残忍带用俺去别个家子也擦龙黑笔个逻辑行人格嘞，别个家子东部阿妈东看哈做个的，可三叉叶的是，大荣三度的是，大荣开中老天上抓的是，热天去个阿妈隔壁接人去了，阿妹个看年呢，荣给荣了三叔黑他的马车，大林长给主播进我三叔黑他的是，等你俺去个擦龙车里呢，嘎嘟咚，刚刚忙不及车接人。你等我去个带七岁孩子个他几年呢？荣荣用擦龙黑笔个接人电脑了，正在忙不及同一人都来。我要等你带领我去金黑黑笔个第三季啥嘛事？等你挨个黑了通通的冬天，我去个凌晨带用等那救助经营。等你上课起码第三天托蒙特利用，而且我们个凌晨帮姐妹都黑板的三季嘛协助。等你上课起码用，而且我们个结束了中三八级扎进黑年工作人员。等你切记。这个中人人弄了，等你阿姐我个切错了黑皮中葱嘛，切错了国阿姐是两特别个热碗用意，我呀拿出这不错，等你葱嘛切人落家。

0: 铁路追等，周少拉曾江西兵的黑等，金鹏拉卡土小兵，王鹏杰三度接住，西吉为第二个，空出了天空攀爬头这里及送油。孟永吉李忠蓝头马那个金翅美不是提成的动画呢？李忠下一集就工作成了，俺儿为河南交比我等。第二没出门查为七八年级李忠啊辛苦工费我的，俺忘记不记，俺忘记俺忘什么等，根本没忘什么，真怕没忘什么记这个孟永吉李忠个这些十片下不是困顿了，俺心疼俺河南马家的。这次都后期南孟建基孟永基李忠小时困顿下劲儿车顿些朋友习近平也俺在孟孟杰这个日通的动画等没这个永基这个别想凑等处于彼此头的动机而没凑的下劲儿金穷西地米全用眼睛入劲儿跟他动于臭劲儿李书记你把该情了才提同情些一把马死了多不跟他些把等了李子文今儿举手投了没投跟的不动话孟永吉李忠马老提成的动话而家起门门门凑等老板的人的路穷个李子文李忠个得以杀的动话而让这集三种李子文手里都合同而且新战术你把汽车动画几集李子文杰克都请自雄写笔关他们就是动一些送友
1: 但那四顿给了几笔不让炸一呢
2: 的呢，我看了三只脚比通体一呢。
3: 三只跟地。
4: 妈妈，你那车牌托你这辈子了。你吃了从那乡亲的乡里等个东西不听的，从那乡亲托了妈妈穿坑等，从那乡亲妈妈吸收了坑，从那乡亲的这里听，从那乡亲托不了单东西，从那乡亲的扩充娘的坑，从那乡亲的做成听机，得从那等等娘的，是啷个你能从得出呢？乡门等新门团结了年中等，为救了二位才等的东北，也用这兄弟追这个下去了村的共同那点团结了些把等着了。从红的乡亲这兄弟追这个来东客过这个些把的了，大同这兄弟追这个地，乡门等新门团结了等年中，为救了姐姐困着了十八天呢，那东这空里受用呢这些等，温些故事不，孟初这天东的故事，这儿这冷叔这下头兄弟些的。年卡等我们的经营那组黑土等十等追这个在差人把一年做完得不是多等等托是不特殊的这些节日了成绩的些和切的动画等是成年成绩的等十成绩了不整个的这些全年了永远的十分特殊了回村就是可几个几个的十分特殊的这些的是能全部切不的些节等着了这些真从了单独些和切的动画等这图从东里的这些不应该成年的动画扎托克成格勒整格勒杰真从写出了懂得个残忍动画机写杰的了
0: 中国我杰扎瓦托班原理策略你其实从我想前过了我这人中可不及把人里顿撒成过了可不三节年就的意思而你是故乡该发动第从我想前能可不得而这么了消失着比把人消失一空同马为求东古策划村一些的风格真盘些是啥子这个真些把呢十二头等为救送救都等小事情这特是不合作的把等而这种小事的文没盼你撒克瓦张顺吉一些的更小事找话提古从的东西写得不给钱不行音而古生给不是也不意思把人小事情我从的第二的错坑错性问题而这种几把人小事情才不吐着动画等一些送救三千的短球写吧咱去通过过程才他们如何做起他们三度而接着一撒车走八年送而这每集撒年人格三七通过十十等本人成都恰的走日外等这所等他们西地蒙出来相当社会今天六日几个东西这银把马死了给四人这个人用他们送中可不及而你会外日中地而没有有别顾你我们不是这个你等没这个你团空送教习地从我相亲这个没这个你都他们相亲不准备而咱到下去吧是
4: 从那乡亲始终找不到你这辈子了。年轻人，我姐自己跟你回头，从那乡亲是啷个中间的八成认不得些。我姐自己跟你呢，从那乡亲我这个说这个心机坑给，龙我介绍个人了，做这个些把皮个来了。回头不得了，全能拨了什么药把等，沿着你车这个东身吧。罗杰托个开个家啥个，咱们去做家了家家家什么的药皮，买了个恰成型，能多那个这个点把皮个来了。我姐干这个把呢，中。

0: ཁྱི
1: ཁྱི མམཐ མེ པེ ཙ ཐང ད ཡར ཅ ཏེ ཏུན ལ རོ བེ ཏོ ཉམ ཅི ཁང ད དེ ན ཐང སང ཁང ཛི ཛ ཆ ཁེ ལེན ཟུམ ཤེ པེ ཅ ལོ ཉེ ཏུང ཉེ ཏག ལོ ཁབ ཇ པེ ཡུ ཏ ཁར ཏེ ཏུན རེ ལ གོ ཚིང ཛེ གོ ཏོ ར ཛེན ད གོ ཏོ ད མ ར ཅེ ཏོ ལ ཉམ ཏུལ སོ ན ལ ཉེ ཤང མི ལ ཛེ པེ ལ ཁར ཅེ ཆོ པ ཕལ ནེ ཏེ གིན ཇར ངེ ཁན ཇར ཁ ད དེ མུ ཁར ཅེ ཏང ཏབ ཅེ ཛ ཐང ཡུང སོ ཆ པར ཤེ ད ཨོལ ཏང ཁར ཚོ ཅེ ཅེ མ ཉེ ཉེ ཚེ མུ ཏེ བིན ཛེ པ ཤེ ཡན ལ ཤོ ཇ ཚམ ཅེ ནེ ཡུང བེ ལ བ ལ མ ནམ ཅེ ལ ལན རེན དར ཅེ ཏེ མེ མན ནམ ཡིལགང ཐོབར ཅི ཞེན ན ཇུན ཏོ ཚོ ཏོ ཇེམ ཏམ སོ དང རབ ཅེབ ཤབ ཏོ དང ལ ཅེ ཅེ ཏེ མོ ཆོ པ ཕལ བི ན ཏང སོང དེ ཤེ པི ལག ཅེ ཅལ ཅི མིགང ཡུང སག ཡོལ
2: དན སལ ཏོན སྐེལ ལ ཅི པི ཝརང ཛ ཡིན
3: དན ཝོ ཁལ ཤ་ཏམ ཅི ཇོ པི ཐོང ཐི ཡིན
4: སང ཅི ར གན དི
0: ཚུང ངན བོ ཛ ཝ ཉི པ ཡེ ནི ཚབ 甘肃乡亲们花着我这张凶中我给一个车他们的鱼而且看不准比我们外这个你学不行花着蒙的这车写过汤是吧想克通拉定这花着松心而且砸通你在不进能错写过车而这个苏西没这个盘层味儿腾着黏腻等中华没这个心疼作弊能和鸡腾的东西让母你南极和鱼腾的写过了花着蒙的搜进街应他这儿路灯此个带着路搜起他你
3: 阿中人别金森巴努尔勒基阿将赤皮坑地门阿蒙的金森巴等阿蒙勒拉嘎皮阿勒瓦勒马杰勒基阿勒石灯文杰杰勒清晰扎心就别勒在这个所节又阿塞乌西尼冷坑住差不有等阿斯尔顿尔给拉基皮文章扎伊呢等阿我克勒斯坦基就皮通体伊呢
1: 三只耕地中国外界大别通的自备子了你这儿这路你懂你这个路儿前次的云南的乡亲你可等中秋就了比中国我那个所这个团队排队街你的人这特了香格了云南的乡亲的在群里让中秋可了三千年大中秋的边国怎么香格街前次的事儿真的做了中你中国那个所这个团队排队了你把这些了前些不准备就让等团队团控这次的东西跟着去 托根格切的中国那个所这个团队比土人不拉拉的些当地香格的云南乡亲的层次听等的称可能萌萌是中年级娘们的人做你的些坑云南的乡亲中那个所这个团队腾错等的称可能层次聚集年龄的客人中国那个所这个金正沙城的你自己托根格切的团队比自投也拍击了跟着了些吧就这么做这些香格做的观念比春天比团队拍击学徒能换大家的些坑
5: 正真的云南的名字，代称正真村这个屯里村子的下不下得个吧？关键的，哪里是个病人？春天为屯里村镇镇等，正真渐渐消失，排挤凶。上个月因为是中国春天为屯里的电视国平改了，这个中那个名字村镇镇等，彼此了先后三十年不得请这个啥子个这个，春天为屯里排挤了么个的，只有代称这娘们的干家值班等，累着老不着等，三年前些娘们等，才叫马龙这真的。
0: 孙子的脚本就让苏西有把的了中国籍找我托办原理次你吃云南的请我这个人穷客白马跟着杰克人比宋秋客多的么宋秋几次李多么你阿们特拍起来这整个的那么些地托们杰克杰人把你比而这几艘车也不是着你你个小些别你们同游你能得那顺便也行
3: 小本八枚真本松穷可不及而这土正是啥可捏着劲身比啥得谈什么就是有里头的人跟小拉都送些不用而爷爷从头你进都没我可不恰从侧等随着城这边进去了人生了恰见团不有比而这听中看马了的疼云门急这他妈你这个所有阴门疼得了也问把的劲松就啥可不及
0: 你用看马路恰成一把灯随着城镇的恰成话擦空今年那么人什么松就攀进文是不一门马文不是松穷可不及而今天大师傅曾经扎家几乐色等地吞空门是都是不等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2: 也可能的嘴巴是切切痛不得比真的一破浪
3: 这个是哪切记正嘴巴是与蒙蹭的瓜林可不得
4: 我呢龙巴是人切记蒙能个存动的那地你电力痛不用啊电木子我经你的那一破瓜是人不能够你一破不能够把你这个呢我来迎接接看见没蒙不用了我来三路东看见没哈正用
2: 该是切记我来如何想到呢我来咱们去看看是打不定比苦力几个不正路我来做呢请这把点呢咱们等是多能够先看见
5: 一个茶木车买了街灯啊还用还不呢难看懂看也街灯也懂得站在各种巴黎拍上下个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2: 랑침저갈성
0: 랑침천저갈성등에노르톤이잔돌시
2: 랑침네강화등자글제대천대초인라대초인문랑침네자르등요실제초바대초인라대초인문랑침네뭐예사질총을제비타트지그등랑미지고니즈그즈시비아망초제잔즈흐인증

能亲们而将气和龙那绝笔会有这干不是因来南气和英雌铁路干成我真是因杨娜爹那人恒等扎宁之正为大家是根大家的有个单家等和这等是因人亲们心里底气过静静的吃味都爱用不巴适眼睛能得铁气和温透透的冷味追冷接而嘎四十眼问静得用他的那让亲乐先把拉拉帕的你的气买车冲冲十眼没人呐其像鸡蛋比我扎干不见识给你的看你却就公扎了生命的血腥月经擦灯呢其样的的比门这灯墨是而你的看你却让红色写不了这个用来你这灯呢其一个用比你怎么个撒把是而你的看你却让过了写文配文确记爱得等三分啊加更可的让亲家过中的不是的个人活出来让是等更大人更切容的让亲家这个人得了你的人修出出音的确呢让亲家七周岁啊加杂人是中的对吧七的心不吃人想得真实的四家茶木普拉跟马通一下啦第二个是马坦真他们的汤和热气每次几个月诺这月次人和其上点着行此次几个月马卡月次人和其四点着人亲们的但你的可能嘎嘎等我弄三这个绝对离心嘛电这些钱都写出来这个等他们过年的不对跟日记你和罗尼的音写出原来从不是那么的日子等你撒出证没拿就妈没么痛不是应得你得出让亲们的但你的可能却就是该差了深圳的可没必他你啦而这你们顿没给我的跟真推送的马出来你那四日的把灯心那才会比会的人一两个年不等没钱不能的比人心死了坑侧灯连的了胸襟的写出证他那是一日的能拉你将没出把面了而给恨你没吃寒寒的动出把灯接嘎灯而也如何所经更短短的细处人亲们的但你的苦难人若准等用不来怎样过没给比却记用的那牛啊满的那马你将出来送的那送将而乐的那而乐将出杨娜人亲们却拉恨为何个人卡更是的爹拉却记这些人着啊这的人过把更得了四将出的卡上了单克了灭尽托克了这肯定没了姐妈但你里面呢却能那么硬长不准备嘎着看那些眼睛但你里面呢却能淡的遮住的慈悲尊妈是眼爹呢但呢切记没一人的人长四六七八里年比人恨这个眼睛苦软的啦二次细胞里脱皮啊跌进了姐妈你的那却接而嘎住于了车灯于了而过炸于了没车于了你的那却接和没那么于了三十个于了没车于了不是一黑了于了大东才没一个你的金和炸灯你没有四个接这么于了咱咱为他人却尽得力人这是个经骂你了谢谢比他人却尽得力这样骂多松松为他人却你认得力更得骂心对呢得那却记没人的人站四十八里年比人恒印证苦乱的啦

西巴里托比啊地是冷却其他动的你切速冲冲促舒服的折扣进入里比让前呢却见大车的个层林却其他动的你东心江不行了咋腾鸡下不下不下里比让前呢却见真正的个空位音却其他动的你而且的心比先把动不行了将人个还要某些给比让他们却接而得错也和你们连却其他动的你那的马算比离恒娘特级了应应不跟了动给比让他们却接下位离你正心我那却让你这顿看见俺也把重重的单的托比盯着了下来其他这个人很沉稳的啦因人们这里很冷心的地方

三个人间，唐的林灿对错这个案件，东灿的那几个，林灿的总政法当龙子马多特等案，总政干科多特的呢，俺做唐吉梅林灿那个情节嘞，扎实的了个。

新的南部，参加的对地灵平安村新旧两年历程南国际区别，路线卡参谋先出现。平江南部区中央农村年轻集体联合，覆盖成都国际区别，历程现代南部新旧南。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那么做，公干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济南团做问你。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之前接不来。有几两千年中的部队空白了各地当地，怎么能来偏不脱白？第几个人不断给西北小军官谈？
3: 罗定主中建议国防在九八年学会小军营不得，南的国母七所属，给他的七个部门让俺小军官了。
4: 中国攀南设计所，村里出的忙不歇了，可能约百过年各地东西买过了。
3: 这边的年就忙不歇给。高市希望给陆军的人员让大接不来越行越白，希望他没得空了七六七百出动了托孙七个是九百国的所言。
4: 下面听的三九的能听是不是能三人呢？
3: 这个内容呢被问清楚，九级南京人准确就你让家给九九国一切记准备可了十笔人心点不得细菌气话恰着用这个机器编著你们的全国同步提示。接着书记习近平给特区的萝卜点都动了的，特区的丁秀军军去吧，跟着苦的配不接切的，有几个南京人准去，俺的外外东出外中国的对个是点哪有？龙阿镇去吃个酱阿边过做了了，让家去有几个南京人准去跟几个的，铁工卡给我做娘嘞，军队硬丁十都动了的，不在头部有几个南京人准去呗，娘家空白拍动沙巴，军舰没把它夹起当的，怎么了偏不头部，第几人不对心有？大我一百次九周年，参展团干十九趟八路别，中国的一些江南的、雄南两镇去，推荐美国的去天津各级干事处个呢，特级独断前的新疆塔城的确实举办的，特级我说那么雄南托呢，八个多家国的建设前的哈萨斯坦的密色重建松土解决者，天津各级干事处个参与公司绝对妥当比今年的下元元期我就去把它行了，他来大我短不的。天津各级干事处个呢，江南的、雄南两镇建设去推荐美国的听唐部的党话的，明儿的大日嘞，点赞美国的听你的云南建筑交流。江南建设去，人地马南拖了，雄南的家伙呢，家伙怕的去，我讲七六级特别准备七单局，而且也预备施工特别七万的特别投票。最南三十八天，有几个南几个两镇两队顶十多栋位，他们开全部是银白银的。按照中国开来的，一些外面几个娃儿的白酒酿造起，中红的吞来肉来，满足我在苦的脚尖，特别滴拉都不穷有。有几个南京人中的白酒南站的，存在人心的表达银白银的，中国的有的娃儿的推荐美国的东电的名额的持续送来给我的，我说接诊的人的，阿哥同居的阿东年纪来给有劲，他的个人不白酒角度，军舰没把他中红级别。我讲我们如果去到桥的，要入到一些人，人家人对顶十多桌了，实行点牌的交钱信用。一个江南桥牌，苏镇部的苏镇的那个主任局长吴兆新去。中国的要入去推荐美国的吸收结果的，现在前呢，一些的要入去施工用水缺乏的，中国员工七六度，江南的乌兰、河南界、林地苏人对区别，那么就人家拿不出去。下周女记的。充满怒心，甘肃这段时间，中国的有的土地美国的给解放区朱兰朝外，那把你的心透过七站都着心有解决有。有几个南京人准解决的，中国阶级几股两个姓明白了，人准阶级快给推门给来段形势。年度艺术作品率达到九百了，主席习近平去，各顺便有几个南京阶级人来土地领地给国主在沟通。有几个南京人准解决的，人准解他用钱的西北的人员制作冷路，空白推送件名称为七八来给的，结果卡瓦拉中红七百，他们三十八对不的，业绩人来给中西三十八对有钱，每日推送空白作为几个张七十，几对七十有，几年对难有。明儿的快乐时报结果，实际送他给有几个南京人准给金赞千百难收不的。年来南站协同他镇百姓有，有几南京人准七八句，中国七九国与国母加七级的朝鲜有不得，甘肃有个天接送不来，东林把他求不得，村长是个的国一空白，俺这边七万穷有钱，中国穷了的 zimling chomlea wargi jiwa ngarwe sabdu qingyu. Talwe lo dhudu rangye ki nyamchun kegabda tabchuu jidu gyundu ding sabdu tangwe benjo nyozung nyamlea da nyamchi nyamdu soki te pirim samijeba tunyu. Kegab higyu ulen siju shimju kanki zhulin jang yi yi. Benjo nyozung nyamlea te nyamchun kegabda ngunso chitung nangren chebe jimbo go tongjuru Chichungi da Kodong Dungi Simpati Tuyusungbole Gyaja Jubshi da Chengchung Gye Parde Chichuo Nyozongi Jinpo Chui Gyaja Ngabchu da Chengchung Gosinne Ngyujik Lamjik Nyamchun La Majo Chibe Nyamle De Zesun Chenze da Bangmi Tenyung Soki Kekungsu Nusing Chishin Yu Nyamchi Nyamdu Kite Hangsae Jaglamgi Hangari Tumbu Shatung Topde Ngozo Gendrin Chibata Zhongji Wu Jaglamgi Lamdi Shibu Lekut Zamsin Yu Jiglam Chendengi Nangzhin Jidu Tela Rangye ki nyamchun kyegabda cishi penchun kyelenda jiksu jitu lamlu shatong jela gyundu gudi tangwata shamu depsu lakseda gyuji chungze so chungla zibia mangzu namzang shiri nyamchun kyegab tewe mangwara penpa chunxin yu. Zhungu chungguni geji laklinla gyurubay para gyujik lamjik nyamchun te budu kongbegi tuzam sabal libyu. Zhungu la kachogab zhungu gyujik lamjik nyamchun chigen chokagi lu kewe rogda cheto gyujik lamjiki Gezi nyamle, dendo gyangzhu tupara gudi dante, zemlin la penpa junbe digi gi lambu te, qi zam song na te zam gi kue yang su tong gyu zhe. Xi Jinping ki, chakgu rimu shik tar qinpa jiwa da, le du rimu shin zhuba, nyinga da zhenzu na zo le nambara gyewa qiba. Buze tobyu gyu jik lam jik nyamchun qiba da, lo den gyur mi nga gudi dongwa jie qe de, miri gi le wang jik dun soba zu gyung la gudi dong qi, le gi tibwe qiwa bu gyu xie song yu.
4: 第一个来空内比为内区中国共产党给普通党员与人杨赛铁给共产人路的特警文南塔普通给准备车站给撒起开间塔切不起开间当塔结合给普通雄飞古齐巴中国共产党给各局西巴塔各局外边中央切不起聚集军列欧元给西集结抗给总理苏巴陆天主中期以古风在局间年毕竟图修补学局马时陆天主中期了两个学期
3: 这些南地公墓其他新华公墓迷茫错看其墓其这部行情他让更重铁道重铁的这些等于他西兄内色香港密色新京区澳门密色新京区他怎么干过卡其实错别卡催出个其阶段家对中国雄策看这些其这边年给他的切个碰面两个学军不是第一个来过来别问你出明儿了贺祝你孙不当见给卡局吧朱阳祝的张志远 李家营界松库兰托爹爹您解决了怎么亲友潘南车里给催他的库兰托中大的能中七八所的列队库林电白国内背心友库兰托列队催他的几在阳外通知龙月岗南长催他所退年度列队中我的卡索是云人潘南康苏普利局级别库友给卡局别列队亲友给查这修金的通知龙月岗给南边女巴的特别修金催习七八的 日本人都平均之类的用这些吧的卡就人都不错中日不错南长忙不出的命的卡就做中期差给马比多林的他就切心吧的云人普利就切别出卡就别日不的王子所熟悉马拉给军都准备全力给职业行就切于咸阳卡就做中期绿色日本开局电白出的切的列举日本出轨的接定所的列顿贴得够扩顿切于 卡局别心感的卡局的女别心就贴卡局作中期车主区域女别接报的库兰托给心感内住亲自隐名出的立足中的云人库兰托给卡局别职业亲女的熟悉内住军都准备去你了军都心就写信于库兰托给中大的忙不行七夕大的背心于卡局作中期 Guzuru yoje pechu che de kolam toki jongda mala da jidu che bata Guzuru lakju tonyum nebu che bata Nedang la chunzin che be lakju che de jeyu ki zenu jongda che bata Khonzu tandu kolam to menju gyobju jongda ra che bata Jize yangwe kuryu to la ya gyobju che bata Nubu che dara dung gu mingi keju so la gyu nga che shin yu Xianyang kagyu chokchung ki mala shibu nunshu chechub nangchung teng nipati che de kagyu chokchung ki chechub takju nubata namse wara tunjuru shongdi chibe nubu ngarabe saden tu tonggyu shi.
4: Diga leku ne piwe ne cu. Tunyun dawa sumta chige hloya zu yertu ki nya zinsam jokbe tuzu di ce juru ninki ningongi chozu chungi to ngu su juji yubashi. 福建塔广东广西所司归期苏俄抗议案团结塔其中念这期亚随便就是其归女色吧归别其行学宁宫给出最终一别托各当瓦团顿天福建漳州东山总给大澳塔澳小所年来出个七折卡图天马塔图念金牌列国别国出学 总体用的牛猪出家出家日主可能点被案出个内团的加速了卷天日过了三百年金牌来团被有把事主大陈坤全体俺然新归亲不提及图苍马加速了卷被及迪拉坦有毒社会重振团结七六月日外月界写有把事加速错过七回十几年那把提重美坦越过了万万不行提个了一万古不坦出主忙不加速了卷被今年点被那把提他年三年通有把事 结果比喻图腾东陆队从来给铁东恶所从归组年铁东操办忙不点差的年来出给搓到空地铁东起过推进度别瓦谈查到七宗特朗队的东山给家随团在传不来的拒绝了让地切一把时腾的娘炸他不乐空度去了广东阳江藏铺路捏住松东西边哈怎么去腾的站天落家去年来拒绝一把时
5: 杨江藏部压迫杰克人别地位年来出个了，业主杰克拉怎么去？铁皮案顶多天不谈，出在了忙不真心，可怜点别案，出现那年来出个出那么早问题，那么了七月八十。伢金三下个更，初初是些不些的数据谈，伢家说话，本农谈巧说路话，强个了确定谈来的，这地伢出去去有些少，出现托起直接苍么，用这出的钱心的，业主老家村年来操控数据月八十。
4: 杨江藏部廿八杨雄去，俺村廿金八的就看苍马冲着有毒社会案去老土八的日过去的学，伢忙不约不谈，苍马各种用法日外越接就不是。三里地个甘肃塘一回，业主叫学，年纪一男，伢看谈不松的去老久不是。业主过厝边砂锅塘不如，我把钱呢杨江藏部业主年冬下站，出个了去老久谈，伢进去顿吃松心就不是。 杨江上街的街冲击宣判关田标语，伢不去身边伢提的，伢来吃这所证据，借用三年卡图二级车就一把谈，三年提给，今日搓到手边谈，确定我手来女推进度偏见当天，伢不错了，天把了用坏了，让地车就是。明个嘞，俺去杜镇谈来女，开口趁从街去，这男是不咯，可就没了做的，伢去立正天，没事去，姐姐排解，顺便给这头我所我就的从学姐我这拿去。广西方城港冲街的去，其实伢来出个了，同的全部差不多谈顿天，伢就切到伢哈子，人心出个那团的，我听听去，成就错过巧数就一把事。 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坐的，坐到郑州街内来团，车用内也不中心去。方城港初段地震起，初步松解谈伢金白车就俺那头别个
3: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0: 杭州重庆的新进西边协助托咱们兄弟看给主任选派陈玉林提。你对卡进来准备超过他超动他提醒俺从女人卡进来所当位置超动他力就也不行前天他的团大吉他就解决题团大日期不难他就解决了就是学习我就拿学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于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2: 这个内功能被你做在九州人这边的研究忙不是给七九八的这边的拆迁抗压没把它国大数据贴不了切的落解决科技科学告诉高市早苗是忘记落解决让云让大来约把它目住给跟着冲突动画的根据切把马赛这边的七十里里的等下四九的人性恩赛推动作为目住空了七落七别冲动了托孙切个是绝育这边的你的生就给切决呢可是目住给老家的通知马家不赢呢西地阶级银别这边的成年了女子破局热气电影小边生就给切决呢经过美别区港铁阶级土壤的地位这个银别人呢马家人路的这话同时有不马赛解忙目住呢属于各种七百铁军用于人送入干了各种期间国宋论金是银百元的小娟禁止狼去进国美别区港了口接七八天的托孙七月是绝于七绝能小娟给七当天目住街家里边土云人七百西地人路的杂段的责任给这个人了女子东西不马赛家边的中国的后果的也把你给这把的女子东西及特子当于土狗生有看给七绝能特别托孙七个把心里高市以组织七百四句忙不行了目住空了七六七百出笼用些退步于解决于七句能书面人心的扩增其中高度没法说的国宋春云忙多动物结合的生经之书了熊林家不说的配角别如常的高市希望给目中所列吞了他的动物的目数家计动物说的其他的目住空的目住出去这边的这位恰还将给忙不于解决于七句能给的目住给让云让大家就接不赢了狼拧巴的掉落七八的高市希望给目住空了七落七八配角了各地动物端度捏巴度推动了有三七个提到了马接不赢了目住接给忙住人路了都是贴不赢了绝不接将汽车就是接特级单元
0: 这个雷库内比为内区一人干嘛给几个目击在九州人而且嘛他这当新片本是错过他阿曼错过提醒霍尔姆子错过结束最初为脱单拉扬脱明星而且嘛去社区南给电视上提供给南巴的拉苏早晚的脱明星了一人去讲你去提这个早晚年年团队中明星现在一人给没送着时期而且真正外籍宣布了送完后也能三次阿国的车送去才够追求影响绝不是一人出错给主席错别政策别人提了一连传说年新居了我国区别接近性了传上穷友情扎桥也生真的空谈期间是凶暗面呢这些一连都新居企业三百的卡点交期引起缺乏缺乏时一级的总统塞西西在九州年一级的阿拉曼图而的总统特朗普也普遍马国库什纳坦突着切的这月桥卡起嘎沙局土马上交别出去团聚缺乏的规定东居日本缺乏时帕勒斯坦伊斯兰国国内国七十九级主席年轻人凯罗尔埃及生产企业主义局长团突然前天却一部加沙局土马上就决定追逐七八十伊斯兰结束马克在九周年三大变天伊斯兰马克在九二年黎巴嫩陆局土接管七八团黎巴嫩接管当期巴蒂邦的突然滚动盘阿布哈桑阿拉塞约接七八十日本人这边出的地卡去年前到我送别在年年前到我这边在九州年派的以色列去日本人都完全没把的变为卡到这国团国动车图没协同送别十九十九接两头当局把团没七十年同送别准备进了美军所有解决把事而且今天这边派的行呢而且别克团努朝杰克的兵人忙不时去而且错过那朝杰而且路易旁在军队切入这些越解决把事내주신게뷰리키소디어렵타어렵냠제소변계급카다라소추구계급망부어리시중라도로친부총회태무진직튼중휴바타계급가세키어리랑사제토도막튼직체치제규지체패급의유미태최도로제고초유지수르세제바시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키 티링 카상 시베 리젠 슈구히 텐디 리젠키 낭튠 조니 가샤 스퀴키 시디 체시 튠규 체가와 텔리 에르타 이스레화 게와 첸보 유버 원베 고스타 컴부티 제 치르동키 톰셔 체로 후르다 동신 유베 코 사와타 감시 치웨 넘시 균튜 덴페 프랑스 싱레 변조르 균균 포슈 치르 침베 코 이집키 갸르베케친 사이더히 중국 공전 당키 점링키 로경원유 지주베코 쿠르페 냐촌 총문히 록튠 세르웨코 서디 아랍타 터키 파키스탄체 계급 숨키 튜몽고 숨키 강시 국회 유페 고르소히 샴르 팅디 리진키 낭튠 십트남 센존나 이스레키 종리 네테니 후히 다와케페 세군히 남구르 차크부텐티 이스레니 어리듄페 시디 우율현강 세르티 가샤 시디 첼시 세워 듄퍼 당린 진민시지 덴바마세 팔레스타인 이슬람 고구리크 하마스 작제키 저슈 메버 마스코 이스레키 먹포 가샤 스쿠니 치딘 진민시지 덴휴 네테니 후히 남규르 미디 시디 우율현강키 어리뷴리키 다와케베치 죽진히 이스라엘 초타 지도 제심타 쇼니 비화 게젠 덴베 냠레 유제 덴도 초진히 이스라엘키 용자수 켈리 마제프타 초신신히 어리뷴리키 최명아시 모투 지신 유제 덴휴 테더비 겐데 남규르 어디 가샤 먹투 지키 구제 딩기 딩스페 초게 전휴시 아리종통 테론포히 다와준비에지 숨중히 지소저외연조토 시디우윤련강키 하마스타 가샤스규키 작제전조현다려 조용히 작제미부수규 주둔샥부 캡자제유부시 70티시르송나 하마스히 작제미발소규라 이스레키 투칸스티 가샤니 마치디지규 원가내등이후히 대지키 남규르키 대갈 CD 70티 당린 제미 이시민히 내등이의 후히 작부의 남규르송티 가샤 CD 70 당린 마제피에 금진조니 이스레키 먹본 7딘 제비에 차긴타 하마시 순저 토담 순진 지단러 이미랑 외시 내등이의 후히 제군히 나룬칸키 주미토 이스레키 먹본 7딘 제비에 원주 차긴히 하마시 작체 워머 메버 수규티 힌퍼 세볼딘 휴 이스레키 지르 살람 즉시 사파토 제죽진 인구피에 제담 좀이나 이스레 초키 하마시 쇠저 치제 지주 지구피에 러와 뎀바마세 더통 쇠저 충제타 쇠저 신다카 지주 제부인세 이스레키 먹부 다스 가상 스퀴네 지딘 치시 지딘토 이스레키 용자토 당린 미치부타 민주화 하마시 딜레독디 모두토 제유구지 라다르치피에 낸세 제유부시 하마시 세중히 세자비티 마참주규 주튼 동지 계급타 카티 계급 시디 우유련강제키 겐치 라다르치티 초카키 주튼러 지송수규 겐린토피에 부규 슈부마세 호준타 겐쿠르웨고니 조연히 망삼주규 주튼 락다르치교 갸자제유부시 이지민히 하마시 남규르티 대출허 윤신 착제미버스교 당린 치민시피 랑초타 개와유미 원간 칠시중히 제자키 낭튠러 대치 하마시 테니 착제미버스티 이스레키 먹본 칠딘타 먹초지키 칠시구지화 변춘 카제지비 람수시토 제세제불리 조경패 곱다 슈버민시댄샤 제야 근투키 막튼뉴주타 가샤히 카즈구투키 미주타 겨준키 고요코야 하마시 남규르 근도중외 교긴케 진시시지대토 也许明天，加沙西地区是规定东高铁，阿里塔伊斯兰化电信片大瓦给他，加沙区片乌夏西区铁交给约不进去。伊斯兰区摩托车马团女主了电梯哈马斯塔一前，雷布伦区酒店区别大，俺们苏东会热完这个约不些。 文革阿里塔依然瓦是去专门了运人给咱点片，准备脱不搞他。社区区东都去，边角区女秀军队啊，七十三位给军火。可别社区区某处组织区热完七千，他来台湾就去拍，阿里结束去，推给点过马接空，加上那段去亲自准备段区热完七个月接点下。
0: 看不见，这南极区城市里我们把这个人呢，你都你去走出来，当晚躺不耐，准备拍。看不见，人们在前呢，这顿起顿不顿起几顿吃不贴，推送来感觉出去这边跑他，其中其次，阿哥同学的食堂，今晚几顿不贴，推送来感觉送去说不起他，成穷送怕又不是。看不见，这南极区这月跟过活，雷准花去。
5: 你懂你去走出路，看不见这七东七七，我们把钱呢提款点给这边，老二七东顿起加一米七来给所有解决下，给这充着贵款七十七不谈七七，看不见这七东七七，公园怕又不是，天哪，一些伢下来南极去充着你，看不见这七东七七去，啥款充着是用不谈。
0: 第六，当晚谈不耐，准备拍，看不见，一些伢下来南极给去了。这顿吃，你去走出趟，吃东吃东吃不趟，吃东门坡，阿哥同学的几声又不歇。对从说，要不给穿着贵裤，电波卷卷卷贴，吃东吃些，顿吃你去趟，顿东心不趟，吃东门坡，阿哥同学的几趟，今晚出心下。
5: 有些摊，阿福这个说，三摊穿着铁，看不见这七东西，不是三百块钱一不摊。第六，当晚谈不耐，准备拍，看不见，社会贴单了。这顿吃，我谈过冬吃东西贴，青鱼阿哥吃我冬对又不是。这天来呢，看不见，赶忙变着去，赶点天来，开钱是一不谈。这七东西不贴，变着皮给了，贵秀吃不耐又不是。
0: 你懂女婿走走路，心里给看不见，给人团结人堂同胞了，来给彼此，感觉就住堂，成全几心下。一些伢三百五干起，眼前看不着这片。你懂女婿走走路，一些也别给了，讲的是别人许那，看不见，边角拍摄贴。你懂女婿走走路，感觉食堂成全俺爹。你懂女婿走走路，感觉俺爸拖着坐着又不是。
5: 天冷土，这所新来团菜七东去，贵客七十七不天天，看不见新来边角徘徊，地角开钱是谁多？我跟天冷他，为的那么说，这七东给客做汤多吃，看不见这天来了，不打足够没得我汤，说真汤，最硬是满年托咱们又不说去，真冷，俺心才又不是。
0: 天天看不见从来不，你懂你是怎个乱天？你懂送着绿牌去？这七东穿着改革糖，那么今天特去西北端天，他又去上面从端吹端去，南北端边去不糖。昨日若叫糖，昨日点赞俺们两岁了点天，给起穿着牌糖，俺会去入冬至又不是。
5: 看不见，半粒摘笋所用糖，给客去半大堆角，滚烫啊，滚地冻个石头。看不见，心里心就疼，别给心就所以，所用这片。这心这是帕克伦的铁，推磨没银片，吃完糖，别再给零钱点铁，给几坨，给差去心又不是。看不见，这难这去，给客去开两半大去。
0: 我个买的是几九折起，比菜菜些多月钱，铁蛋七七，看不见四种起，眼东你是走送两天，眼东送就走送六盘起，跟着他，说这买来去，秋冬几千块钱不，六袋七不走的，忙些这贵皮给那么差，给他端着端些了，忙完阿哥同学了，送给出租车住当地，说真皮偏着七十多趟，从天得得见了，贵的东西最多。
5: 中国人看不见这七东七片，穿着江北开钱是谁？
0: Kambuchi, di lue tawa tangpa ne dunbe par. Zhongkuru, zhe dunchi jubdun ta, nga dong jirdun chep ta. Jirdun che se, ago tungchur chi zin xa. Nga dong nishu zeng lor, zhongku ta, kambuchi cho nipu. Zhe nyo zong ki, chui dun sa par ming da gui ti. Kambuchi zhe, zhongkuru jirdun chi pi. Go che zhe bor dunchi ngabju par, toro dunggu zhe du. Kambuchi zhe nan zhe ki chung chi, luen yen ki. Zhongku ni, tog da par zung tu. Kambuchi zhe ki chumze kye jin si yin pi. Kambuchi zhe tuan le pi gai le, gui zhe ki nubu kye jin dian yu ji ju xa. Kambuchi zhe tu, zhongku xiong cip qi mu hu, wang wen bin ki. Kambuchi zhe qir dong tie to pi, kye jin dian bi chumze ti. Sa kong kyun yong ki, bian jo rog de zhi wei zhu ju ta. Di xin, zhongku ta, kambuchi rang mui cong tuan zhu ju ki. Kambuchi xin le tuan zhe cong tuan pi gai le, gui di dong hui, kye jin dian bi bian zhe kang li cun yu pa ta. Di cho ni pi, bian jo cong tuan nyam le ki, ming wen bi du piu, ngar hui dun bi zhi gu yin pi. 文字介绍。第六页儿推说，法兰西策勒忙活，能是对满点不谈，揣测多心，悄悄牛为难。经历团结了这批，去团共去暖秀切入松穴，老多去团不吃不谈，新秀真怕春真地怕，先切滚怕，团结去满年怕我所去，给给忙不，俺们都这心，经历开工去，边角儿看看。
5: 军切没法接近着心血，法兰西边角改给他，看来别个心就定那去，同面吹气单了。他略吹在多心，天刚就他，他举止修改特别顽皮。法兰西心里团结去，人堂东坡，感觉就恰是有些。咸阳嘴巴结巴单了，法兰西他略给能去，团结起人堂去东坡了，我们把钱了，他给去，有个同桌了，送就你。 同桌出去拍戏，穷困，跑出浴室。锤子脱鞋，天刚起回跟去。法兰西三瓦去，去年对门吃不汤，去天空过冬去暖手切入松心。去天空管不太下，法兰西心里团结了，全身特别，究竟温身退不是脱口心血。 法兰西四十一点三，打车就去。在中年年数别提，女车去吃不不吃，没得我谈。锤子脱货，提醒车票就去，过个可拿错谈。车轮车忙途进别忘去，当晚准备等就脱。法兰西赶紧出租车送去，三五区德西车轮司机去。去年天，打车，今天出车来，没我月经。我们把钱拿，当晚给赔。 三五九镇忙起活，俺心没退三军主角的接点下。法兰西西中去，当晚准备等就多，得给当晚拿。该用去，明天你去再俺两年花，同就考出没当晚，你去接不他，天堂接不起，三鬼开起去，新来九镇他，九镇去同就下，赶紧拆浴室。
0: 三块开车去，新来村给了穷困，我是穷月经。法兰西研究去，三那天去，新来村做去，新住那区龙头场地，路路过去，阿多求会拍拍拖，就在村用不了穷困包车，有个同桌了，其他去玩松塘，三亚阿新天，来修两天，接通出个三了，修建铁丝鱼接点下。
5: 铁蛋接不接脱，锤菜脱完汤，天刚能接点别忘去。秋色给盘，春心切不贴月清。法兰西新来皮，冬季的真开，城市里我们把心疼。当晚准备菜，你去银盘，该用去云人人心开，甚至人心钱呢。给菜，洗净菜，推中去，前用秋色里，感情你去走出，没我有事。
0: 军队啊，秋官不谈，对马车了就未忘去。现在给予开几坨，最新干不谈，招来了三千块准备的货，满年怕我收去，暖手钱不摘又不是。法兰西研究起，内水别玩是不赢的，他略滚中这坡，将穷怎么也不谈，团购开始了，没事团不马车别暖手摘去。 Tuanang qi gui bu xin ni, faran si gui zhum a zha li ri le, ma xi zi ju ki gui ku chung wu tang. Tuan gui ka qi ki, qi xin guo di tuan bu nyung tu dong wu su, chub jie ren xin ki nun ju zhe yu qin. Ta din ki, tian gui li, tuan bu cha ku ti, li ri ngir gung ki, ni dian mi bi ren xin, ngar hui qi ru zhu si ji dian xa.一级级加这部开建堂西克麦特人类团列作别基克边境爱和马德赛义德黑中国共产党黑中国民盟黑内置黑中国开局电别听日间黑卓兰西对月经中国南别听日间黑加其批给卓新别给克南了接下人人为团年定色目西电学解决下 龙女士在我一共托赛义德黑罗金年给一起来当地罗中切不汤业动就罗空天堂坡中科萨托托列别不是天界公开中科罗罗米日堂错瓦日我马塞公司组地中科别提比格汤别军开别解解地一种人类别日了规地当月不是赛义德罗芒神一级堂中科牌中文切不汤团
5: 空气中国的德西堂写到其册家三面写板定色图进去。赛义德起中国共产党起普干人部车轨堂基础规律女起来达且平均送至特色级别女别闽南部拍枪四目下雨级点下。赛义德起中国共产党起写去了那团汤局结构
0: 超短途进片，我们在台北开局点心，团我给贵客司机，赶车没办出席堂，团过长途东京去。我们进去了，更多忙活苦又追脱。中国给客店领堂，批给客，赶途人行松动突破节约了。店里中国赶途批给我们个级别，赶紧开前时间饮食就下。三一得去，中国共产党了，迷茫了，将别再生什么点去。
5: 中科内面预告水区区，迷茫电话认不贴，我内我预告穷区。中科立足点片六零区，预告贴六十趟免去进去，对抗团内水区街堂送至街区，从十七号元年，他给东区提新来江北堂正晚月不马赛，新店面的堂六十，团内所堂下送至街区片，我们进去个月不是。
0: 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编角堂起初给批给了规定当我马赛，特同那会西北行了拉乡孙秀白土就去。三一得去，中国共产党去，中会批穷水军人力军年，罗州去巨林沟同哈江前不接近，中会批穷水军人力去，西沟军前没办退帖，退这了那这边都不就前不几对前去。 以及他中国给克米克，原神为六个他，为东朝为西北电信，中国共产党去七大他，俺们用去一级了，这是扩展解决解决下。三一得去，中科批给俺们用去人堂七十年，怎么领托，归了这边听日间去，七十年没不提，然后七不提谁解决的。
5: 中科南边听日间去，六周点边六零去三三七不提，给个不说说，人一给六九趟人呢，团外接了几天，人一了晚会，别个去卓兰休息级别往这月不提时间趟，天气怎么定呢？三星趟普局去团个三百十多那不趟，罗杰生，车门用完，更多钱不？
0: 公园啊，做新月了。过了这批三康七十几南北乡，定色不同，车速不会，各种情形去。那么是一个人到他级别决定，做这点家，每套人力就更少。过了这批人行去真龙车，桥杆人路他，前头没别三六年，模特那个玩口语解决多。再一得去。 中国共产党去，每日给两万集团做部队别都是他。可能这批全国全部集团的，咱们可以吃完汤，推着可以吃完，连得别了。天我又给团员，明日行，我们是推都进去。再来中国共产党去，咱们可以落个抗联文员解决下。年前。 中科古巴若干级别，根据印度之前南昌卡塘片，我所资助企业库，古巴建设哈瓦那属参与不是。 铁孔中国就开，眼动你是怎样略？当晚就去拍，可把肉干这片，看住微笑，劳动这些，恰恰我动三年的开，花儿精心紧锁，心情忙撇，特征龙骨开，虫子塔，提醒免去康塔，脖子塔，抹不追脚的捏，三年龙天眼睛泪孔锁，心情特别是不是这些结果就贴。 杰克布洛特之徒摩托片，女个官片，特征日亏他，昨天去重新欣赏了陆续去肉脚节约不是，个别小区去花儿精心请，普克兰佩斯中间去，他那么错过我说，不过他那么中去，他是人家去对岗去托卡，听到去你女婿林南，你为何我上去南个塔，进了几间去最多那边。 错开，切记图约会，勒不得他，你什么去？再看中国肉干切片，看住微笑劳动这些，加上你是在短这些切片，点了卷腿去，陆续去，中午短就拉三两面片，伢从中午天为难进一不是，伢把配了些，天安三十七，俺去劳动出国了电梯，劳动个月间，天出去洗了三两块个面。
5: 开的不在课堂外个堂客去，冲出巷，拿起了这个月季，迅速进行去。不可得他那么冲出你，特征龙骨头难遇不他，人追得的没变他，这些见证级别可做出了点个月钱，为数这些冲出了二千，陆续公司六十名的，出现送彭曼来的新马六十趟，去我插队话，人些潘州村往前边去。
0: 新年，跟着去，连跟车上立住穷也不是。这些交外去，老俺怎么懂外去？重视用去推上艺术作品去，没什么。这个入卡了修月钱，重视说他六十明年年头，加重他，为修去出来热热切的，脱开我的，说起立着他，出不得点头打雨。
5: 中午吃的汤，人滚啊！为什么来去？今天去别煮汤，松茸切的干，萝卜切又不是。老客店片，三年的开，中午吃的汤，从外吃进，立时进去。不可得，他那么中吃，中午忙起活，没这年没这年不行不汤。我们吃干汤，劳动没干，做事虽不汤，伢先吃完吃回，热着个月。
0: 他去金山上面，看见了银行老月票，看见南头下的这个月票。别的是，银行车都货，伢先把钱提，欠了六百钱。路过龙岩站头，出长江系统的第一个渡了。家里今年送货，干脆团菜看，团面出来这个名头就缺下。中午六百二趟这票，总算能去平面先打车。
5: 人看了骆驼塘，女忙耳朵说：“骆驼牛肉节贴，罗曼陪酒当会，明星堂多水区别特，陪酒东城下雪。”罗比奥希出个错，公墓中心吃巧了，年轻人的月月，金山南区陪美去，特通扎在水骆驼牛的聚个多解决下。几次短信，说的二十趟，托去。
0: 巴基斯坦籍给克松票，说的二十给中开卖家说，卖家以推木工送来团队团了，明大贵不天呐！给克进了七块包子，推木托亚连六百团成了，上面托库千不几个月不是。一些明天给克松票，俺们这级别给不托，你推二三十块钱，店家推不几多土着会，我有女小月啦，十块给克去。
5: 而且店家开连了，一切没当我养，存去。给克松票，店家过送来团，俺们来那么近，随时接不上，然后十块钱退不了，不给修建电视门。我讲过送来团去，出团去，变这样，记得退门了。俺先得去过些就下。这次团去，说的二十个给个人跟他，我说两千几角，没和目的谈，甚至别，土耳其总统。
0: 埃尔多安，巴基斯坦去总理下不去见面。卖家推门过送来团，追团了，明大贵宾在过手一批。明儿追团去，一切特通用价见面面。 文康乔松培年铁的表会年纪三十的新闻这段铁给客户松培国宋列团年来了兄弟哥哥规模的表演不同天命运力赞助下去坑中了推梦托托暖气修汽车单位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초체 퇴바
0: 셰치 이르 비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

南塔提塔，有库人独立亚细节，一万七平呢，我那错，德林南塔是塔，德林南塔，唐能西，德通南塔所有别马些，瑞门岩区天内一边呢，西马南塔是塔，西马丹南塔，西巴南塔，西所有些，天内有库当阳区，再特天内一万七平呢。 当罗南塔所有不塔，调看南区明年天内一边呢，吉布南塔是塔，苏木南塔，伦普南塔所调看南区，米塞区南边天内一边呢，吉鲁南塔是塔，郡东南塔，等区南塔是塔，多巧米南南塔，参军南塔是所托。

Lama

们南塔克熊距离亚熊坦下表现界与不坦提当样走天里古旧指挥团队去英雄去出表示马斯年托斯帕地别托年端不坦天年端见了微信参别托在托里边用手穷为接下端见去苦头片扎空难古罗瓦军事电片电位应此期加对期东古古有事天里明色期古古记出不马斯电位应此加对期别出不当提日里亚他们对卡斯坦热别雄巨难雷巴举求事接不起写起中门会南塔哪里亚南北民主委托年举不马斯别恰下不赢呢写不南塔哪里亚举求多

些几千年电瓶能格罗瓦塔格罗米人民级别出皮电器塔出皮在特体特通村村塔村特民众委托年别给最近人员去崛起先去出皮南罗里亚绝不塔特别来偏绿电瓶没谁去出皮在特皮特可有些

다티네가나초 세야 초스치마타 다타 담슈 도지치부타 통카 푸르퍼 랑타 무이퍼 워숨소 귀귀토

Singling

那么真心，天做不听那个那么真心，他们有个那么干脆，天天干那么他就不能说了。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生那么错，公公上林建南谈的生活储备来前提呢，专龙城年轻企业来看，票改龙城托规制区别，总之改菜来前行。我听的来前总之谈年终休息，给上提醒。提醒的在南林建了呀，端个汤只要预备六种不同的年终休息呗，林建南生交难交各休息。我了呀，林建了，普通人根本吃难为，端了还是被六种不同的年终休息。

0: 恰巧是大气南国九年落脚所不松，端龙江边江南人去扎起多塘，趁机没到那草去再度苦了人。唐前不年，多以为快点人不西塘冲了，如果他就全部拉了羊，龙去塞过怎？压个西去再不存在的这股冲不塌羊，端龙去加过塘，长安去独足了扎北区去，青牛土着行动。 现在这边团聚一样，端龙去五星处羊驼也了一回。俺菜里的被所谓的拉土通的，新人难去，都进拖着一杯脏碗塌去，厕所干净满了，撒了油。他那送新人囊呢，前面村没了土杯，再不扛也没了。努尔把脸色夹将压血是夹没，抵达有次团聚一晚去一杯。
1: 团聚起了，拍了个七八大捆牙印。三岁起了，阿妹老二学呢，有了用途，这么粗我们吃心都是。那么些了，侬儿六岁没呢，六不成个事。中国时期，俺堂先妹聪明多力多啊。去年月尾，中午来个月菜下呢，吃团圆。老两趟七八忙不西，去看中了菜送。
0: 朝不忙不行，从一趟落不着脚崴，把骨穷了。阿不人情样，其实你们拉长了，在家都配送。到我给我了，怕是帮我呢，推着行准备农民兵去趟，在一家出错，端龙天气给嚷嚷声儿开始送。我让老子通我给车工都点呢，恰恰切不行。陆军去把这二十年那样，俺催催了兵王准备破西征用。 库朗坦的康土鱼塘，罗马人了，听个叶云给炉子前边库朗坦的康土鱼塘，可那么些裤子绿点心念鱼塘，看的库朗二心，俺就看那街头穷的几码容，坦的阿不真心给热我鱼菜，你们拉长给进了进给拉走了就有你，怕么你七十松虚土，俺塘努你给。
1: 恰克明不提卡起呢，穷丢给本尼塔了点皮，阿不糖打不苦就你给把了哈家忙心，阿么罗旋丢给扎巴里亚忙不西多，退最苦了的怕么你给遗忘给狼族糖，寻丢给登巨塔俺奶过心，我长期心里那边也没给破三太阳，退最的康心呢，他着我吃呢，叫俺张那些借用么。
0: 俺让云南三位那种从康西边南去，先不苦林德布，菩萨们的前途有些比都不西，且贵娘。端午第一天，只当去小过了，俺那里呀，前面也忙活不堂，前面也菩萨们吃了，吃不够。端午当晚七出席了，十九省这罗马西去卡巴团聚，可给公看不去，偷偷忙拉出呗，俺了卡巴当我隐私。 天天俺了村呢，生育率特别大，不咋些些。俺听我十九出来年味年轻，老人准备老么错，其实鱼土松呢，给公看不起，偷偷买糖，也是穷穷浪子。俺了卡巴同些呢，让给卡巴安昌，过上我所吃不成穷。天天困住别落了，趁苏打西里，特人给困住，我呢俺了卡巴同位热我江面。
1: 田里端龙是给爹么谈领土，特人了，吃过呗，现在扛得比七八日夜三米阿几给吹一穷。没忙不西，端起阿塘了新土田那样，没来了西，端龙给吃用为开斋汤，吃姜给那碗热度酸。亚个西铁塔配送，每给同样六百四毛多半配送，亚呢亚个西电土绿送，端起亚个西菜不呢？
0: 甚至压个些，则得比破门三年点土绿松。他呢，压个些了，如果前头民多的，推起吃不吞吐，压个二心贴着。他呢，压个前头也民多，压个些甚至心胸定点土脆白巧。他为端酒的端龙堂念土端给培育陈秀，他容隐忍了，见怪不怪。
1: 在那么说，听的总比刚才来听就咱们大些个音。零一年俺做了前三把托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

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
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一、游牧与农耕互补。在中原汉人先进农耕经济的影响之下，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农耕化，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经济的突出特征。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服兵役的边户小农。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吉城（今辽宁易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志同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士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慕容鲜卑，慕容伟设置谯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慕容晃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登国元年386拓跋圭建立北魏后，如同16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西种克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忌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忌口授田的整个过程，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课农桑。尽管忌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株洲、江淮一带的沿边地区进行屯田。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二、
平原与山地连结。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毡、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西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仪式，周边的吴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良辰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胤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胤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盗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至464有了很大发展。京城跨南楚之腹，阳部有全吴之握，余言其子之力充任八方，思眠布帛之饶覆依天下。三，跨族群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异彩纷呈的开放性，以及向中原内聚的凝聚性，推动形成了以中原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张骞开通西域丝路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密切。曹魏统一北方后，在西域重置物己校尉，西域长史经营西域。西晋时期，秋瓷、于田、

0: 纽，大量汉人聚居在高昌，西晋的戊己校尉驻地也在高昌。考古资料证明，中原的均田制已推广到曲市高昌。十六国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的前梁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均设有进行贸易的互市机构，以及由粟特胡商充当的互市人。粟特胡商自丝绸之路开通后，就由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关中长安，再到滨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以至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益州（今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遍布中国南北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以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并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三国时期，黄龙二年（230春），孙权派遣魏温、诸葛直进入宜州（今台湾）。得宜州数千人还，从此海岛宜州不再神秘莫测，岛内居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吴甚至与今东北地区的公孙渊政权及高句丽开展往来。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物资商品交换与互市贸易依然频繁。北朝频繁派遣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而南朝一直用珍贵物品换取北朝的马匹、香料、明珠、翠羽等物品的转手贸易，使南朝获利颇丰。北魏施行均田制改革，并且迁都洛阳后，所控制的人口和物资资源远超南朝，经济达到极盛。这使占据中原的北魏经济对周边各族群形成强大的吸附力。南朝吴地商人权贵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群，东夷西北各族酋豪纷纷来到洛阳开展贸易。为此，北魏在洛阳专门设置四夷馆、四夷里加以安置，数量众多的中亚粟特胡商和拜占庭商人也来到洛阳经商定居。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动乱分裂的格局下，中国的经济网络依然延续与活跃，并随着各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所囊括的族群也更多。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和区域间畅通的贸易网络，将南方汉人、西域诸族群、北边游牧族群、西南各族群及东北各族群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形成，为迎接日后大一统国家的再现，不断累积经济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

0: 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 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4: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5: 师傅，师傅，
6: 哎，咋了，俊雅？
5: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6: 学生？什么学生？
5: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6: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了，咋今天就来了？
5: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6: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5: 啊，我去啊。
6: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5: 好好好，我去我去。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7: 辛苦了。
8: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5: 哎，跟我说话呢。
8: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6: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8: 我有这个想法。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6: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骂啥呀？
8: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会儿再补呗。
6: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8: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岩呐，
5: 哎，
6: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8: 啊，曲老师，
6: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这个毛头小子。
4: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
6: 快快点。
7: 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6: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8: 没事，没事，曲老师。
6: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8: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6: 你，小赵，来接着。你先开车去啊。
7: 好。
8: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怎么能在办公室待着呢？
6: 行，上车吧。君岩，开车。
5: 好。
6: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8: 我知道，我知道。
6: 啊？
8: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6: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8: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6: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8: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6: 偏了？
8: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6: 这儿哪儿偏了？
8: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6: 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
8: 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6: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 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

0: 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唯土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他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1: 行了，你觉得你觉得。
2: 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3: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儿。
2: 真是！
3: 你跟他生啥气呀？
2: 哎，
3: 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2: 啊，是啊。要不然呢？
3: 没什么。哎。
4: 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哎，小沈，别睡了，到了。嗯。哎。啊，
5: 曲所长，刘书记。
4: 哎，小赵也来了。
5: 刘书记你好，
4: 啊，这位是啊，大学来的专家。哎呀，这么年轻啊！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啊，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5: 咱们边走边说吧。
4: 好，
5: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 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那孩子看完了之后。 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几天前的事儿。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6: 完了，要会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5: 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
6: 哭成这样了，你妈呢？我让她等两天，她非不待。我今天就去了趟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4: 融了？让我同学
6: 知道了，他们得多瞧不起我呀！小姑娘，
4: 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6: 徐老师，
4: 啊，我对不起你，
6: 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想让跟您合影呢。
4: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6: 打了个金溜子，
4: 啊，
6: 丢死人了！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是没让人。
4: 哎，得了得了。
6: 孩子，不哭了，
4: 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5: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7: 啊，来来，
5: 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上埋一群我什么？
4: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
7: 我看你也没少拿呀，
4: 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6: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了，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就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打进缝儿地方呢。
7: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 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6: 你看着呗，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7: 行，那咱就唠。

0: 抱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1: 那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0: 啊。
1: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哈，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嘛，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0: 马大姐，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1: 哎呀，这
0: 可惜了。
2: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1: 啊，那那儿呢？
2: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1: 对，那也大点不多。
2: 啊，多。
1: 嗯，
2: 表面都是褶皱。
1: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吧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2: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1: 哎，有字儿，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2: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1: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2: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1: 哎呀，那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2: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0: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2: 啊？
0: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2: 我
0: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2: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0: 闲着你了，出去。
2: 哎，我
1: 走走走走走走，你出去吧。
2: 哎呀，
1: 哎呀，走啊！
2: 哎呀，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3: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2: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3: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2: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3: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2: 我没往那方面想呢、啊。我，
1: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去。
4: 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啊，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0: 哎呀，曲
5: 这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4: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收的也没有。
5: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嗯，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4: 是，
5: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4: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5: 好，
4: 我就不送了。
5: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啊，再见。
3: 刘书记再见。
6: 再见。慢点开啊。
2: 曲老师，
0: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1: 师傅，他也是好心。
0: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1: 赶紧道歉了，快点。
2: 啊，曲。曲，
1: 哎，先叫曲所长吧。
2: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0: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2: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0: 那行字儿呢？
2: 啊？
0: 中国图我在手。
2: 啊，我记得记得。
0: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1: 哎呀，
2: 我
1: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了。
0: 哎，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1: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2: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3: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2: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3: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2: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3: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2: 我看看啊。
3: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2: 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3: 哎，行啊，这办法挺好。
2: 哎，赵姐，你说曲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3: 那谁知道？
2: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3: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 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2: 赵杰啊，那你帮我找区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3: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2: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曲老师啊。
3: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2: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3: 嗯，是啊。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那么做，公干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几难团做不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只钱也接不来。有几个人在严重的部队空白的规定当中，占领了偏不脱皮，地界也轮不到个西北小酒馆谈。
3: 罗定主中建议顾鹏在局界人学会小酒饮不得，难得国母切所说，简单的切个泡面，让爱小酒馆了。
4: 中国盘南设计所成立出的忙不歇了，可能约百过年规定东西百过了。
3: 这边今年就忙不歇个。高市希望给陆局的人员人大接不来越行越别，希望他没得空了七六七百出动了托孙七个是九百个的少人。
4: 下面听的三九的人听是不是那么三热闹？
3: 这个雷公呢，别问你出，九级南京严重解决呢，人家给九九国一切记准备，可了十秒人心点不得，细菌切话，恰巧用这的机器变种你们来给全国同步提示。接着书记习近平去。特区的萝卜点都动了的，特区的丁秀军长去吧，跟着苦的配合起，且的九级南京严重起，我的外外东出外中国的对个是点哪有？龙阿镇的七个九阿伯过走了了，让这起九级南京严重起跟结合的，铁公卡的五种年代军队硬丁十都动了的，不再投奔九级南京严重起别年间空白拍动沙巴军舰没把它夹起当的，占领了偏不投奔地基能不兑现有？到我一百次九周年，参加推广十九坦白路边，中国的一些加拿大、熊南两镇的推荐美国的是天津国际感谢出口呢，特级独顿车的新疆塔城的确实举办的，特级我说那么熊南托呢，八个多家国的建设车的哈萨斯电机米塞重机送出解决者，天津国际感谢出口参与公司绝对妥当部今年的下元元气，我这些把的行了，他来到我东北了。天津国际感谢出口呢，江南的熊南两镇建成起推荐美国的听唐不的当话的，明儿的大日里，点将美国的听逆天军南舰都去了去。江南建成起冷地马南拖了，熊南的家伙呢，家伙怕的起，我讲七六级特别能被其他局，而且也玉米施工特别起瓦了，特别特别。最南三十八天，九级南级的两镇两队顶十多吨外，他们开全部是银白银呢。按照中国开来的，一些玉米价格话的给白酒牛总去中红的吞来肉来，满足我在苦的交界，特别跌了都不抢有。九级南极严重的白酒南站的，存在人心的表达一百元的，中国的玉肉话的给推荐美国的东电的名额了，持续送来给我的，我说给真给人的，阿我同居了，我同你给来给有钱，他的个人不白酒酒多，军舰没把他中红级别。我讲我们如果去到桥的，要入到一些人质人头顶十多桌桌了，实行点牌的交钱信用。一个江南左边苏镇部的苏镇的呢，就主任级叫吴兆新去。中国的要入去推荐美国的去销售去供贴，实在钱呢，一些的要入去施工用是缺不得。中国我讲七六度，江南的云南、湖南界，农地送人头级别，那么就人家那么出油。下周女记的充满怒声，甘肃这段阶级中国的玉肉的推荐美国的结婚期做那么长，那么你的心透过七站都做心有解决有。有几个南京严重解决的中国阶级级别两个姓明白了，严重阶级卡给推门给来段形式。年度艺术作品率达到九百了，主席习近平去各送别有几个南京阶级年来突然领导的国主席归套。九级南极严重解决的严重、严重、严重级特种车的西北的人员，制作冷路空白推进舰，名称为“七八来格”的阶级卡瓦拉中红级别，他们三十八对不的，阶级年来的中西三十八对有进，美丽土木空白装备，几国长七血，几对七星月，几年对难有。明儿的快乐时标阶级，实际送他给九级南极严重级紧张情报难收不的。年来那么着，系统还怎变新有？九级南极严重七八九，中国气象局也估摸加七级的造型有不得。刚才预估天，接不送不呢？冬令把它缺不得。村长说过的，国一空白，俺这边七八九有进。中国冲着的， zemling tomlaya war ki jewa ngar bai sabdu qin yu. Talwe lo du du rangye ki nyamdun ge gup da tab ju ji du gyun du ding sabdu dang we ben jo nyo zong nyamlaya da nyamdze nyamdu so ki te pirim sami jeba tun yu. Ge gup hi gyu u lin si ju sim ju kang ki du lin jang yi yi. Ben jo nyo zong nyamlaya te nyamdun ge gup da ngu so chi tong nang zhen che bai jimbo go tong ju ru Chichungi da Kodong Dungi Simpati Tuyusungbalai Gyaja Jupsi da Chengchung Gye Parde Chichuwa Nyozongi Jimpu Chui Gyaja Ngabju da Chengchung Gusini Ngyujik Lamjik Nyamchun La Majo Chibay Nyamlai De Zesun Chenze da Bangmi Tenyung Suwa Ki Kekung Su Nusin Chishin Yu Nyamchi Nyamdu Ki Te Hangsai Jaglamgi Hangari Tumbu Shatung Tupde Ngozo Gendrin Chibata Zhongji Wu Jaglamgi Lamdi Shibu Lekhu Tzam Sin Yu Jiglam Chendengi Nangzhin Jidu Te La Rangye ki nyamchun gyagab da cesi penchun kheylen da jik su jik tu lam lu shatong je la gyundu gu di tangwa da shamu depsu lakse da

0: 也别文件节约不歇，也是明年，说的二十趟，土耳其、巴基斯坦节，就从其出团一刻，明大规模的，就忙别开边了，修建铁丝布行，然后社会其他部落普及修建铁丝片文件节下，唐不提二十四国其修建节线土东区，二十十天生，店内去土人心就不。 阿斯蒂亚尔米尔索日记开展起，车队体内各所说的二十座塘，二里瓦克店家肉店周围十七多个门面。文干铁托尼，社区开店家内部周期，二里修建内部冲突进步穿越片。出个塘，他能预先社区西部店片，二里修建内部有个特别文件这个月不是。明年，社部铁器七十六更多三百元块，规定东区。
1: 一些七八十个人呢，说的二十趟，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他们给国送来东西，出团了，明大规模的。意思来了，女婿美女文西车给影片文件签下，卡塔七零年前来公开，车子特别为做米拿，出团一个天，女朋友天，天了车干，我们的个，西南温度不越几块下，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来前提，许参所。
2: 下面两个栏目主题：第一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的工作，别个吃了多贵的薯片，吃着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3: 第三年，去让去社交订阅。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4: 节目对准吧，擦糖啊，这农场这边呢，第三年也偏到越是。
5: 第三年，去让去西部多月。
6: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也表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不止。
7: 来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单。
6: 第三年，去让个吃哪样？
8: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9: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些。
10: 第三年，偷糖那么贵都偷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1: 吕军给干了，我讲给军心给。
12: 第三个中国，
13: 俺来亚东住着。
14: 第三个中国，
15: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셰지 일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新的林家公开始，我那从二军时，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建筑就说，我那里在做功课，给去看。天天个里在那里呀，规模模特车林家错，别个水军下车，阿吉还没有过来呀，我这水平，南区每只天规日水平他，天个了，眼睛偏偏松塔卡起，眼睛全得强。

南塔提塔，玉库人多利亚西街，一万七平呢，我那错，德林南塔塔，西么南塔，西么南塔，西所有事。天内玉库当阳去，再特天内一万七平呢，当落南塔所玉塔，德坎南去，明年天内一平呢，吉布南塔塔，苏木南塔，伦普南塔所，德坎南去，米塞去，努别天内一平呢，吉鲁南塔塔，军都南塔，等于南塔塔，多巧米那南塔，参军南塔所特。

Chobunam

Lama

0: 好了，我对书本能行，我能去。阿吉拉梅记者差不多的下，提着他骑车，改天过车他，骑着过车，枪毙这过车他，拍钱，这给过了说，全部的下，铺着他，木车，你所有的多，但铺着提，大木天不他找我们些，木车提，青蛙看不他，扎死些，些水要些，当能行，给不他，真不。
1: 特殊节气，电工开拓，拍不停你，电瓶呢，电器开，家电拓，给我烫。人也差不多拿了呀，学会呢，几怎么学不停，天怎么开，一了，做完给不需要谁。

Singling

你们这几个那么老干那么久在那个那么他做完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不干那么这边这边干那么他

0: 据日本的当地增组蓝雀六零特勤机关，七十几蓝雀杨塔巴尼增组给蓝雀杨塔巴丁内开地机关。习近平主席习近平肯定，增组蓝雀内当地过去公共塔，当地组织了训练，当地增组里头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下江开前天月。据日本的当地增组蓝雀内。 习近平给对日本的中国科技电台制作人录音广播采用的兰陵特勤前提，曾祖玛拉克组装组内头资本塔，学生南大塔、局长塔、兼科普部级级强在头位来七八所讲学勤七八，给这里给部位确实是培训新的名的独孤学勤七八，据云宁电台根据组织塔云电监控呢。 规矩七八级，军控级的团练，当期初用的国产军控塔，贴了训练干部塔。中国科技电台制作人录，曾用别送七八，曾组给给连多边团队七个不体验。当期读书呢，曾组来创业，当期军用的国产塔，当期来团用作，当期革命多边期，曾组马拉拉的呢，温州七个。
1: 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党组中国的去杂团打组不赢了，当去中央增组他三年增组，西任增组界区别增组给马拉谭策进行下去，第二年怎么能脱去西党现代康熙郎那边给钱钱不牺牲，西任党增组呢，当去新增托子康清去增满也不谈，增满点呢？ 投资康青电白塔，怎么没电呢？投资康青约十八些。西林党增组，人民先进塔，团灭建，苏龙建建给内团了灭的，蒙西准白塔，切军四位的，学家国，增组给内部七路东沟，做内图怎白塔，切不是给内部部头团白切的，西林党增组的，但去对嘴吃着塔，但去区团拉达了。
0: 西林军用的那车，忙错了团长塔归拢，军队塔撇给了工地同学姐姐，他们进去正宗点不西多，组装起过。突然，三边当去增组蓝雀，太空起不来，强在土卫来七边崩卡组装起过呢，哪个是？强在苏江马拉塔，团塔面的文字马拉，顶住过去马拉，托他马拉，长雀归家马拉借住呢，来七边苏江塔。 顶住，托他们规矩阶级来团也不如中国。当期来七八托他们级别在团军军控塔，就用人电塔根据综合整个军控，确实参加塔原点监控了过去几个军控，恰恰综合怎么塔，熊产崔团军控阶前年，提醒点不塔，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年了，简直可不怕。 局长熊昌杰给来七八三百七十团套都缺乏七个，面顶住给七处杨塔巴军控塔，面顶住给昆水岳山，七不是给这些最真切切的，加德布铁面塔，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称，加德布苦心接点别来七八本地些所讲塔，给心七个。
1: 托他们内部谈，接着请不起不谈，我们东华谈军动七八送这些的，跟库尔佩巴谈，吃着新所团不接给来七八的解决谈，俺龙七八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催约三他几多七个，西林来七八新库尔谈接工七个，西林去来年谈不谈，刚爱谈干脆去为三年所南巡来七八所讲谈，将他七八通勤七个。
0: 新田民的你，明日他给用我他，给及珍珠车，让俺特别特去给吞空烟。等是新田民的土丹级别再吞军用他，那么去开不对呢？规矩七八，新田民的多点给克组装高速动画接给托呢，给及立给别我他，三对七八别，培训新田民的本地组装护他机关。 俺来胡尊塔，俺来国际，俺来偏南的不接给新田民的四句拉达切的。新田民呢，西多级别西热给密塔，新田民那的个性级别拉什，新田民的规矩级别薄吧，新田民的独林级别落家，新田民的独处级别特上接了的呢，当南塔，当起，给南塔。 给姐姐却抗击新田民的培训前抗议，当他迷茫给别特乐不起出头，极度奇怪。

0: 其中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外边人路给给给奶了。现在给当晚可能穿他，跟着裤子没不接，没不行。半夜人路给给多，半夜做我的金边，三路给不他。天内天外他看着我他，忙做他看着我，操心些。
1: 据最近路谈半夜人路刚过肃清前几天，国内七十二年同前前的，当院里级别单给每月落了点半的夜不谈，我托电车去三轮南区太空去吧，阳台为现在到我前吧，电不电托给住吧，据最里沟接给老师谈车段去过，据最左转去吧南面参加面，据最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
0: 据最上不吃不腻，搞我具体去看，做米食不谈。据最也不希望，前天去看，做不脱不性命。据最做准去过年，搞准门头谈，军心门头银别，不多多的去不谈，日时肯在旁边，老多了点呢，具体定色多多谈。提通他三去过了，军头他们进谈，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愚人节去过。
1: 公共前年，宁瑞切给他公共露面机会，新格林格，提林格来参选总统大选，林格的母体，俺最前两套国际设备来参现代男性就难说。

南端阳三年一堂这位登记银保通退新别千把提出天年两王集团我们人了在中华民族清藏记得这位南端孙娘退票三只前途解决于西道群我的心呢对他的电话技术毕竟他广东山西所所继续女对岸固执前有的是下面母体那种铁丝人年几岁土女民人年学校没多差的习惯还是从给女民人年学校送教堂运行来团结国客的修业原种还是从给女民人年学校送教了有些政策同学城市人员把它从给用所人们看女民人年学校给村西人心给南昌卡孙家解决铁骨一边呢每日给女民人年学校给村西南昌集团一个人别南昌一起在啊让院长人别南昌是不行啊重叠人别南昌继续听啊总人别南昌你给孙子说孙子给我谈人别看给村界人心给军人吧孙子继续铁骑一边呢一个人别军人吧去我谈让院长人别军人吧洗酒重叠人别军人吧鼓足口鼓总人别军人吧你给你去这边解决龙七东孙家他怎么给陆军点别杀对那种地那位西北堂听了比军人你娘这给刘萨巴西中心月跳过仓位明雄马拉尼女民人家学校送中来顿起忙都得不及你懂见面你去遮住了到我送把年数天色重叠了起重叠人被女民人家学校起春节人心给南昌卡顿不谈提醒春节人心给军人把围着修理起来顿苦林代表了别过粗心中介人别女民人家学校送中的层起西人都觉得越久的修费停息了组织七八趟日卡给陆志廷送去了怎么了连接不念几对给接续电给连接了梦是电不是订阅大家结合他让院长中介人总结人不是女民人家学校给明雄门了西在前的准心不谈给你们人品给送中其他提问卡塞图请阅在南民主公告的总体女民人家学校送中给偏执女士体会推进总用给女民人家学校给南昌群你同见面你是自己的轮就给卡是不是不是你你同见面你是自主的卡过去扩松把了忙到前面忙到桌子修清不有问题忙于给连天了样念了可比兄弟给月经开始重叠的给空人给送中忙于最灵活的切的职工给清楚汤个汤学水了子他们车界所在所昨年南昌卡西拉送就门于全国了对解决铁路顿时得了穷年也在三十堂车界女主所了门于卡堂为干年女点给三头去你当见面你是走着了到我别七十年这些女民人的学校给落个了车顿各堂后总结落干头前年女民人的学校给落个了天空背的解决他真正七八堂职业随军给女民人的学校给落个了里程卡九年级当年不是彭州堂也算是两年没了不及没了随军里在给年把这些杂钱也算是两个月真正小鱼头女民人的学校给人的三个堂那些团在镇村区推荐的组的镇端堂别的镇村街西几间去球队都不准备了年底上了女民人的学校给镇村拥抱过了这阿堂阿东顶着了怎么穷鱼这次重叠的街陆查了女民人的学校真正级别结果活大比我们些得懂你懂见面你是自助旅去给比赛我认为连锁堂人不透露东就隐形中就用给女民人的学校卡顺便解决铁骨一串年汤姆堂艺术比如老子所春季人心给南昌列定堂女民人的学校给军人把三年杀到土开把老师我们端堂老子落把了点场地电目这边那么提真端堂娘们林娘们给解析这个对比那么人家给对目设计所有就是明年把这黑色重叠的给重叠的用给女民人家学校给越过娘们林堂真端相端人家三个团在这给有点定息卡你就在我接定给来端立住心语天南选界乐队把电竞给谈给女民人家学校给人家三个娘们林看法
前天给连年的谈开始我才退步点别还是中间的给我们人类学校给标准电视谈谈给你们连标准电视卡谈越南当局算了不错天地里在南各种区别南都那么学什么意想不到三个连接的母体我们就吃那么多各种区别里在想到三个学

0: 호모 디린랑이 아무라리아 게딘 앙자지 소로치에게 뒤뒤 아유
1: 나치로리아 냠촘체가 레휴 디차소나 차로시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치기 날리데 윤네 만주팔러 튀기 개바 유베스레스도
2: 암라 키란리아 참부김 말바
3: 암은 참부게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내 잔심제 제요 산제 라르르메
2: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르 치나 윤네 만주팔리아 튀기 개바라 님 가시 유비 나와도
3: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라 튀기 개바라 커네용
4: 암라 키란 샤브르게디 녜녜도 스쳐
3: 난초 능미 냠좀 치바라 튀기 개바라 커네용
1: 발라다 암라니 쉐스 퇴르 퇴르 접쇼
3: 파마르장데 즈와라 튀기 개바라 커네용
2: 발라다 암라 나도 사만 로용이
5: Namogi Tunjin, Hugegi Lamne Nyendun Shu. Handelingen in Sensimbani, Junya Mima, Gunk of Lungtin Legungi, Hugge Tinam Yi.
6: Junya Momong Gunchao Lunchi Legung, Hugge Tilamjia, Kangge Shudu Lenzia, Johnson Chetia Konya.
7: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8: 农杀气时，村里菜大门不黑了，国人也比过年更得动赢比过。
7: 嘉宾就年终门不写给高氏是王给罗局长荣幸荣到写白里越写越别生活点摸到空给写路写别修容来多种写过写越别过作音想把天地三只脚写成那么的那么了，陈主席。
8: 大家来看那边文那次，积极冷静，认真下劲呢。荣家一九九国一黑鸡蛋皮，国拉十笔荣银蛋白桶，一千七万。恰有用建议，加一半就娘来吃中国东部特色。黑下书记习近平给，他拒绝萝卜蛋的东阿桶，他拒绝丁修英雄黑白，俺吃可配把金黑呢。积极冷静，认真吃，俺为为动错误，用着带个黑带弄黑。龙安村家强给中阿比我出路荣家一积极浪迹娘子行看家卡通恰空夸给女子娘里金藤昂定啥的动阿通彼此同比积极浪迹娘子行比娘家公配八通三八金钱面板加七十多年藏里浪偏八托比雷希浪不得应一把事大姐比采集住娘蔡店对讲，一级路边，中国通爱下抓浪通，用浪娘这家对店面可惜。天津家些江西这看呢，大概都挺黑的。新疆塔城的就是黑巴通，但是我就能用浪通呢，巴克通外国现在黑的，哈萨斯坦家明显中青色的黑金巴士。天津家些江西这看，蔡公司后头多等不，今年下元元月，我这黑巴黑呢。大绿大灯牌，天津家戏刚戏着看你，抓浪桶用浪娘这新这家对店面阔，听东部的东一把桶。您看大热浪店家面阔，冬天宁的就能见的这一，抓浪新这家拖人马老土，用浪家外国年外国把家阿空黑肉家，连续南边黑冬家，而且为民三空地位切勿强劲特异。瑞浪三八的积极浪积极娘这娘特定啥的动物他让感情吸引比女人我从中国开来通一下我们家卡巴家搬着牛葱给肉温通天来如来蒙翠女在科学间地位地老特把兄弟积极浪积娘正家别店囊中通参到容颜家比多赢比女人中国东有肉巴一对店门口冬天明暗车接上来干一把通女主现在家认同阿哥东西阿东你家里盖一间 大鱼狼比班就觉得人前没办容易别俺就俺们日夸鸡的这些有肉东一下娘这娘特定啥等着劲撒一点别来有黑银银家卡专浪错别送这不同送这点点家主任记住无照心给中国东有肉家对店民国家下一恰空的也最恰你一下东有肉家撒空用死恰巴东 中国阿空黑罗的熊浪东为浪罗浪街浪提森娘黑黑别那么追浪街浪巴穿衣下这女切同胸梦那心刚从这特见起中国同有罗街对店民国家家空黑人着浪扎为浪巴你瑞行推过从等着营业季节衣季节浪街娘这下子的中国街北衣来个黑门牌娘这家卡夸给特梦给来定行衣年度年生日大街牌 主席习近平给嘎森比姐姐浪姐加黑娘来托人领点着我从这个月托姐姐浪姐娘这下这天娘主娘这娘黑钱他就黑你黑霸托人年兴出浪路配件顿餐前门扎为切霸里嘎的家卡夸把容黑别他浪三百点把托家黑娘来着让一三百点一斤 每日特蒙托配件中于黑国中切续机的黑营业绩年代农业明海国来设备家卡一切生化给姐姐浪姐娘正家七从千美农有把托娘里囊中一动画长别营业姐姐浪姐娘正黑把家中于黑国国业国母节气节营业把托刚是于一刻的家送把你冬令半家娃从长三个家国业公平二位七万熊业绩 中国长沙通长里长里八街这晚二月三的天夜大绿落地特荣家街娘镇家卡通他军这特经特定啥的动物班就牛从娘里通娘镇娘特所给贴别人撒把三五七八天一夜家卡偏就恩来四句行就空给主人江一一班就牛从娘里贴娘镇家卡通女主黑洞农这些别行不过东西吃酒你多个洞等家三八地
9: 云村里家家接一通中秋节八天黑秋牛村给行不吃家家阿家通中秋个生年这几浪几娘镇了满就黑别娘里的这些参杂通报名天牛所以恰空是那些黑银黑娘镇娘特给贴杭塞家浪给杭嘎里等不下动特年我就先这黑八通中江湖家浪给浪铁师傅连过葬黑这浪菜店也农进这特铁 荣家爷娘这家卡通采一片子开来通李顺这特狼路下动见了金特跟得动啊通厦门的水拉杂通金这清这所穷兰这边蒙翠囊中热热娘这家卡地位蒙啊偏把真黑夜中国年家爷拉来拉就一半这几浪子娘这特冰土一公平且顿层三百里一把时 中介拉卡修改中国姐姐浪姐娘这行件修夸给论给求别如大黑图姐姐浪姐给家黑娘的电图中这特白跟得动你藏里那偏把正别得黑吉浪不得这种送呢得长给开用的东京一把时习近平给强给人们黑他行把这话图来电人把人这把年卡图这再拿出来浪把家伙黑把
7: 彼此通别姐姐浪姐娘这些班罗定居民昂跟爹东岸进黑爹每日节联用镜头出版就用来跟爹通气来黑地位切换不给黑送黑那个来过年别有那次中国共产党给白熊党员一人娘色特别共产人路给唐子班能的白熊给娘们扎人给杀鸡开间党恰水开间党党家靠近不得雄伟我这班 中国共产党给搞阶级霸党搞中央别中央七十九届吉林恩怨亚瑟学校空给总理师傅龙头朱镕基一个捧在九九年北京的宣布习近平的龙头朱镕基来两个学期亚瑟那么的国母切党新华国母毛毛粗空切母新直播新切党荣兴军太多中学阶级党委党四中联社香港米萨森泽克 我们米萨森泽克他从各国科下日学别卡出一直科现在的家对中国永昌康姐姐在九九年家的写个报年两个学姐一把的那个来空的别为那次明海拉着年三百多斤给卡黑把朱阳主动张志远李佳音健身科朗图点你
8: 宁杰杰老行业把弄参这个缺大同扩浪图用大同农用业把所以列定国人电饼昂背景业扩浪图列车缺大同机械用于通错预抗当中缺大所对应的连着用儿童夸所需引领把弄抗死破业业比扩有业卡业比类比业女级展这修建同通错预抗业能比女霸贴比修建错些业绩也把同如比宁多偏次接力同娘这也把同卡些娘的错穷日把所囊中蒙比切大秘密卡些错穷给穿给麻病的练同拖接也生把同也令破些业比切卡些比日把同翁咋所如意马拉给就顿着于去你讲这话行就业业言用卡些错穷业旅杂日比切去电比切大些年列些日比军给同现代所业列定体列有空电业把事业卡些比参抗同下些就女比行就体卡些错穷业插着军给女把些不同扩浪图给参抗那次警察员们切大连着用完同也令扩浪图给卡些比这些些女同如意那次就动作为去你来警特行就些营业扩浪图给用大蒙博些掐一打些营业卡些错穷业我错有切些你扩浪图给用大马拉同这特些把同我错也乱着多年内部些把同内动来牵着些比乱着些的这一集杂女用大些把同空吹打动扩浪图面具修具用大些把这次用于扩有图修具些他同女把接打人但给们者切去所来军啊些营业言用卡些错穷业马拉设备内修插着挪用听你爸的些你卡些错穷业插着拖接女爸同能是一半腾有连有些比女爸那边撒电筒切东西
7: 这个来空里被我念出年前荣雄天空不已明安家用时接口人比把面对着接动老总党新奇人比把面对着接动安家老总整理这个节中刚可以今天我来生着急了跟着动画党天空修的白雪车车拖着你的心板保面接近了国的电饼昂跟着当局越接我这些月安徽铜陵铜关区西湖种的农里种去摩里种的穷地色学个南看我是全部当心中华党对中嘎波党城中给星空所给门南及用几家的住院西湖种的景官子刘军给念得了电啊一人电动工的协别忘给而我夏天天的就华党你若碰手贴吧，车间高把手机连接电力，三年电价了，中控电力调节下跌了里边，你的颜色电波是车源接我这能源。刘军姐，俺最北面电动机，中控拉锁下降，关注上了些呢。俺姐姐懂得了我的，我就建议中控去了就我先把档，别来就着身在动档，车头里砸，爸妈档不住娘的，让中控姐帮的萝卜锁。中世纪来的大白当年没得可以及时动画当中空拉锁当中世纪彼此来当忙做了没法用完接修身娘家熊月接月把的龙啊正解强国九九百天让兄天国不以农事不当娘得罗局者心里别面跌了以中空拉锁也别天来接逐级来接规定老大西把当家用时罗局者心里跌了以拉锁居住给家钱目车三家三家松啊连着用完了各车写板龙啊曾经强国接着别人给拉索距离给密切连给加强这个档中中柱才刚刚连着写月荣兄天空不已爹给天空松兄大哥司仪司长黄学雄给那那荣家姐秀姐的罗局者写里北面爹客姐中空拉索也来电了跟着当年宋波的九年牛的动画党修建系列天线电力牛空拉素也这套设备都当不了训练教练把在电工他记的写法里雄伟这部演戏我这能源黄学雄给让兄天空不已第二个节牛空拉素也来电了没得训练教党天线电力牛空拉素来电了大哥都当写书接着动画逻辑节写里北面电力牛空拉素了训练教吧保面电人组成了全用你跟着动画保面电力给天牛姐姐了跟着牛舍动画接线你荣兄天空松兄党镇子别学接了跟着党这些中共族兄给切的那些合同不就引起决议
8: 德盖里库内被问那次浙江杭州以西电下一电力时 这么特别下完这是一个空黑吧的蒙初同开来着干年团结黑笔对这两个黑的你就应该黑了你多年暗路大年牌杭州中区富阳区新登中大年硬币原政权加空地休息黑夜黑了激动各家各级国一路空下来弄死扩充空业连续比三年满额的热些年空把结把通连续的从年些空把三把比业万九嘎地地三千一过节四句推送门把通黑前黑夜恰从门比用给得从接来电脚节弄节当务拉切软面电脑龙我升级工个年次黑日原政权业黑了激动各家各级国一路囊中国出把通黑了激动各家各级国案率龙就的空把最热黑夜空巴地过了那次蒙不一黑死撒下国际西剧了就爱用于空比当老七的大把他接特没接送一你送原政权一电笔那电碟嘎空你电脚就能通给雷电空了就这些一龙我三九公给撒空当那次的他接黑云南列夸中巴电南年纪黑高于女巴的腾就狼所恰从黑老大黑云杭州中区富阳区新泽下一点点家主任言吧曹操群也我这些把些拿列参夸给那车呢腾有些给这些别拿电脚就能雷电控给雷控组正统插电速度这外也是嘎爹电段的雷夸蒙不同这外也拿电脚就能雷电控同拿去行情多当用来控给酿的中国电力雷夸所说工作些把家三年三度的夜黑同大夏节举节夜节送业人应着急杭州中区萧山区以这么特别下外这些高空的差的连千里高于腾就狼所老大贤故出业内定的黑地同凭着人年一个所参把蒙不同这外也别点看水中内车的下外的人人用名大家萧山区黑夜多当用来空给工作黑别眼客年这些连千个酿的工的黑年通木头举目黑夜杭州中区萧山区新泽协庆下夜多当用电控给主任言吧加起我这段也难电能啊去雷电团这外也把马些也得马应恰控着协庆动用这外也难啊去配件及聚集加送摸着各种动用这外也打动人年也过电车动用这外也电电啊去电快电到充满酿的工的黑泥内电的他姐姐大侠就过来特梦图追的黑板银黑送黑蒙初级这么特黑黑板泥嘎空给这就开了黑笔巴特杭州以嘎空加多年和杂技同下外几年下外日记笔巴也狼素恰从黑了电泥西电下也就聚集就这三呢嘎空出价对等着啊马银白这么特别下外金用年金用等着啊同蒙初级怕就此就给听众金用年金用等着啊啥这些也杭州中区新泽协庆下一多等用电库给主任言吧陈宇林给内电跨界的兄弟中国同修当同电影啊去接任跨界类似东西修当同来具有不稀罕你他电到几他接下这地电到日记版呢他接下这来接一接我这弄一
7: 那个来过你被五年次在接触人家边界你就忙不歇给解决便利家边界恰恰共有灭霸共度计恰着些年罗家家家具口味告诉告诉咱们是问题罗居家让些人到里又挖当马出更坚持穷的动画的宣介些把满岁家边界恰是来的当人家是居家年轻人是对等周围马出工了泄露些比修容了都是些故事就会把的家边界年龄三级级切决呢告诉马出给拉不下来通勤马些次现在以家客局人品家品节成年了能在破解的节等于把的修备三级节切决呢经过免费缺空的家客局德龙给德威这个是人品原理马家的路党只要同时要把马死家门忙出了书记各龙协比太阳宣用于龙松这看不了关东协勤国松来清洗人品原理小泉金次郎给经过没被全空来更加写把的都在写个写就把的接着呢小泉给写通的毛主席嘉宾的也能交给写的人路给在电党在这些地方来你在东西把马戏嘉宾党中国党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雄写把戏许久影片听见年退出两行深信难聚是吧有我拉就在顶下没得腾着家三马写把贴三若难北京强度中切帮把从错开中大切颠大中错呢下公里下界热错就怕的练习那天个他们的公司给到球拍没得腾着家三马写要把贴三年提给蒙错去若等下跌着到到三把起时若打破解落差七几年能满弄空里中错天牛出家推步九个月天牛中错永久得从家中几枚顿鞋某种我家等下跌等月把草灭小娃接触时这个月把贴草妈娘头哥哥的爹贴出不下月娃通切做娃贴这只粗粗给来了若你落差就热骨疼当了亏个失落草妈在这顶下生在这南面我把写给有小老祖日你有把贴今呢写图也把通演习呢通出影写图呢颠倒种族困难的有把突破写演习三年提议陪着马比出现南特切糖擦皮肚枪击路里下不及年纪年纪被学把他出现于你天多给保持水贴第一公来这一节目来录一下就打败人们强制过年那些能做些事同桌呢女妈都没追及马塘娘的问题第一公来那将国下路铁却以他不做些事现在天津娘的电力龙子学班呢中错永久是不是查解学习用把事中错这些无缘虽然团着起多不切提议用空呢记录启动各家阿吉罗一帕空地球罗天兰毛地绝界派将最无力突破问阿东老总要白如我下工来讲你电大中村家对写法形式别毛去让个我中木村来新看阿若堂挪落错落写帖中木通娘子娘通通娘的阿做写个有不久罗萨下外娘天兰盲目男娘的电力让了你几岁白写妥堂通知爹娘的龙血写信该注意国家日龙更的巧对爹娘送咱们天你来没得腾着家咱们写白明显雄华热姐我这小伙伴是当路我进轮陪当院给这八地区间呢虽娘推白罗几天我是叫娘开堂简直写开写写罗琼队是共产党籍行政界内职体杨荣军装托牌民通老师兄弟空给党党学年共产党籍基层中外喷的年华时居然空白罗拉等级白农总体用词也给年轻老总来面把通空给让跟我给这课年电大中区没这罗扎来罗索罗这个来个计划唐的狼友空给三个特别我高铁队毛的绝界派下工来接不住年把皮崩掉了都是可乐些皮崩掉又空了贡献过皮没些事情把事没些点农民也托他把身体年草洗我清点的高铁队盲目牌人在这少许给崩不热解洗我把事对此人中就写没得腾着解三马做动铁原来最没得人在写着把通地等皮间也在季节期列入羊才能提给盲错解错位碰见他们做的有八代区间的若你是扎生了两百草木原点王木还能来的六十六零年团结拍的六年总中给大桥公司了两个协助八通可莫若穷的年协助党通知了军啊草木摇摆惊喜咱们天女所谓老子空的桥把事原点王木则细细我随即筹案这都七次另外提我们恰接先拍通知银行了忙起来老婆银发通下都牛牛时大家没草莓错书不巧层草下呢谁给接下做人就有我最头动听着给筹划台提银行了四边堂基金车堂虽然边做所讲你筹划行不用啊写给有问君谁给没那不省错不干脆巧穷学徒堂通知银坐在节日高铁队马得就接拍老板南京坚穷写给有姐小伙伴时原点王明明堂没得腾着家三马作为老在天呢派一节也都没认为车西西赢了第二位也把德孙秀写过白三比这东西就赢把通过把事电到中村就多天接着一传人怕熊娃的电脑车给面接起了困用白安顿狼铁得从草莓观众的电话把通中村永久崇明对抗给娘们结果连着兄弟清

过康托堂，前天在这些北康的南巴年节不久久，咱们铁外门外热过年团体拉萨通、强都、成都、湖北措施来年春节先把宣牌，我国一点点的交把水。中村长头福建的入政协派八八总理罗局人的相对抗体西罗尼东年二月到个八连着凶起事监控农那位人为泥巴桶金节绕起到凶托下公的南龙起也为娘这起没三个外当着过好八桶罗局节八里桶我就没整天起毛的绝节把婆的血八桶八八金桌堂随着协派十栋满一百罗的下的古有八所那丁宁堂是这么一个托尼三十地才能给这些钱从人家小把事一个门外对这钱当军里一个门用爱心那天儿大过的用给我把通天官猫猛老动这里高中高三通在我村里做这些白当具体下滚那时我弄不见你没天外门外那会儿推荐我把事中村家队来段日靠一热片刘颖玲一三国牌不久罗萨家庭时中村来些把苍马中面让前的卡拉萨瓦电车修瓦通可去让给拍一节切的菜煮呢苍马了床牛等九个月节小把事空给木头呢大家电到中村恰巧呢门能吞着切心最热通告啊这样没了日子新工学开天外讲没进三学年的康萨给到缺白强推中村时的你就月节小把事不信了每节慢浪浪的千年浪最脚白七土里这身体瓦通早过能给通着年龙把擦索索的节油装下等下得住没有咱们俩的心高铁队没得绝节牌刚巧干的用外做年铁那三年三多给罗局学习一粒南的扩心有把事关键小罗启动给家那就罗年当用会他们三节成些铁下空的日为抗旅节年马照卡西克龙翠罗大嘎铁我行神经红电塔中去得从草马拉俏有把马斯马特马公姐罗定追党得你杰瑟帕特内西图这些人的节将来木屯你罗森金腾红龙国主角套总结在我上写把铁三若南老顶牌新疆罗杰给牛问能把站新疆华腾中前年到夜那叫马克卡茂邦的抗中夜该是南特莫森藏用马森菲森为西特相对写白马米罗多比莫堂娘的小把事白马桶也没催绿波格年也没叫小把桶该来靠白我去提拔萨拉龙用高我国家他人的超小把事那你打催了萨强德呢萨国际研发四十个一拉成女萨金东巴拉绿那罗胖古把事事我们我们年代的白毛出来刚刚忙不拆死各级罗通你动率即使写白破散得去现在来干等着写牛面萨丁在各次罗古巴通吃几大东古巴萨本几大的古巴所四十个先农来用顶出抗氧面年次的现在开始萨绿白涂上了重大的桥度在抗人萨金道派阿姆杜拉胡曼索阿克森对在没得玩球呢金卓毛给他从送完了该来靠不右派三星的白来个铁俺去控制了六个血小把事更开始不也没以刚机器马个能以刚从马都被个内有三位卡丁的古巴通了解大叫古白铁阿克森吉切抗人三星的白娘娘通他心藏马汤金把错六有把事三星的毛本给银把通老赞呢也没催银而且呢娘的计划是谁白毛区三金铁来先特三金写白明显到把戏里面这话铁呢您今年了扫把戏满银牌本店的二尊年罗吉超开始送阿通有没有阿三年白毛区让给年年自行有大家本地以昆港中村若学些年草满了国人农切点罗顿的东路年国人穷的铁毛怕国人戏的就要写有德律到我主办了年冬跟着了罗列千波熊阿童着到萨巴团机被冒去小娃唐伯呢腾着腰部家里阿克森姐牵的小娃是你这一刻人也含义萨金能安全也有他心的切嘴短不赢这人的马人的聪明热解小娃是有没嘴马龙穷唐金巴去这里铁个家里千波是着到神机
毛毛翠用下妈咪罗多打不死。

现在这些来，对待安卓，天天给两千点能总结行为，三百现在搞不行。热带气候呢，现在能交办的呢，中央农村粮食。

要留空，别给吃浪去。侬是把那些白连菜点八通，俺能钱能白个超过两亿。南北连接卡对越南用，侬是不能觉得还将给吃不是？但天人给连菜地南越南南北连接，侬是先给解释，怕有榆树内烟排，结果俺按照那个龙排，江西大部些白两年不得彻底需求。南北区推出招聘岗位，申请能收。

对，大厂的那里都有俺这店里个人才，俺的那东厂叫那热送，那不最低打点八千斤，那哇，他就吃少。天津那个人才，那俺在摩托车那不听见了，两年不，看俺妈妈媳妇就明白，高铁的俺坐两顿早用。

年牛生天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龙城一阵雪下里空白给天亮节，初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吧，摘起南边也，初梅龙西不冷静的呢，初云西东，初龙脊，初如自己直下松就通嘞，前南巴拉初下些就被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年牛生坑主播连接，乡里三孔的农哥，从梅龙哥，从军西国家农村东部的协进人，从军西镇农村东部也开上了，人工人家用的，也许你呢，干嘛你些人都七八的嘞？军西镇用空呢，中央农村一城是下来空不给成了的，南都亚卡差多七万，没从蒙布县人工人家进了个不远，接着人工人家呢，绿色你搞了拼图钱来用，人家为读书人家呢。这里多的是不了内八千步有八，新交了一定有八的。但呢，想了人工人家为改卷改写，能把出了黑建言。人工人家为从前啊，东部先康说话了平板，公墓七转年早上呢，七转东部把人家呢，人工内八拉手用了平头七瓦洞，人工个对转七转几间呢，七转几上班，对转干嘛年轻呢，甚至把人家呢，人让旧年平头间呢，额头七瓦洞，先康修了用了平头七瓦的。你把你卡啥图吧？那些插图铅笔没那么近，年纪都吃动，不是了，黑镜头就有。估摸了你们都话粗，人工你乔装娘呢？如果你记得话，卡啥图呢？绿色你改人，额头石头，身把立把了双脚石头。人工你娘话呢？立不行，你所谓弹球结眼，第一路的动，立却拖着动头。中老说的给，人工你记身抗动，人抗手能把马塞，立把中日因为文正喜剧，一话没了双脚图吧。每种呢，你老板那个事，我注意人改来卡扎比，请我们的了，我手疼呢，没去接新同桌，问过协头了，改的没去人穷那几种，没去沙屯新过站的，门这干部连把了协头把的，我话六七七八两手头把，人工一年呢，起码你们都话卡啥协把了平把动，六八一七八两手了，跟的军队把眼睛团呢，给个十万就是，人工一年用人呢，日报了六八七。公德人工人家为融洽爱心心门，文中人工人家用人呢，逐步连通了980000多。同步呢，第三段的今年卡几千多啊，研究新的两万八了。人工人家为推出，干嘛送出来干呢？第三段的今年卡一车一车设计拍摄八栋，同日今年卡一车二十三栋用拍摄。你把青年栋人工车载内部比年卡的七人多啊，一路移动二十路，有路人个人工车载路路冲的多。研究这里七大写八单呢，人工人家为对错，七错这里干呢，就为人卡的，一家送去拍十八栋，人工车载内部被人卡的，一家送去送阿拍摄，送吧，人工单位内部被人卡七人多啊，西家街六七几人个，研究这位写来，许多熊阿单呢，人工人家为对错，干嘛送去来搞运煤？人工单位内部被人卡的才七十元八栋，人工干嘛叫俺的送去把人家运煤？人工单位内部被人卡抽血一线。人工你对你们认为没有人看到为你普遍人看的你就不得人罢了。一话阿子还没你普遍人看的几千多啊。研究了许多循环单呢，人工你念话懂，来看年关注一本这话单是越简。人工你念单呢，成就的二次还没你普遍人看的几千多是八栋。人工你念话去最接来干呢，二次还没你普遍人看的一切一切简通都是。多呢，查到前面也可以对视。人工你念呢？绿色人格了，偏多钱不有了。人家为读书人扎把洞，人工卡拉水马塔蓝色人家话，人家话黑扎把。卡波龙呢？人家话说句，刚性人吧，马蹦呢？就话绿了，你把哈种切位。人工人家为读用也许的，干嘛年轻的干嘛升级人吧？能用依然加把财务。研究生肯逐步连接，像你上空的农个，从梅龙个，从军西镇农段泥巴的西进，农段泥巴也开上了，最苦加了差别，刚性人吧的西巴得了。云溪就用空呢，中央农村一城是吃来空，不给吃了你的。屯苏没能就出挖押金，东莞边边老老民众，老大阁下就为没出钱，卡中结盟呢，结盟的配件有八栋。老八的南郡二位村委农，最苦家日不弄着不吃饼，没出公盟些，同居有八的。前里开用给，日不家不吃罢了，零几就一千栋，银团就一千年零八栋，零几就一千几，一家生产的，一家一千八，甚至有八些。天哪，敌人日不家不吃饼，吃西的。农民了，门子把最苦家的不弄着不吃皮，刚性人把急了，就能接下。以前东部呢，俺吃水吧，蒙着吧；以前你爸呢，热冻着休，晒着吧；以前生爸呢，下次晒着吧；以前一娃呢，春秋菜叶蒙着吧；以前俺娃呢，茶晒着吧；以前猪爸呢，我啥子急了没干完；以前东爸呢，啥么子为你吃牛着吧；以前你爸呢，有人来逮着吧结束。到那最苦全部吃八顿。农村就吃了么呢？吃稀土瓦洞，吃什么瓦？先把村居，先把安居进来，人呢，如在呢，
真的真穷是爸妈是，毕竟真的拿从穷人家用，确认都是爸的。

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

这路你通这路人能说让兄兄能说不听给妈你妈个人他们几个等东西让你希望俺老咱等你俺们是小时马龙子兄弟而且就是一哼蓝路马龙兄弟提过从的等马等俺们是小时马个外小者盘着七十等话他们年小几俺们是小时就去跑几了跟着等话几时有能说让兄能说听给你们和你们家的俺们是小时你把七十等比他是马你妈个人东西的几等希望俺先出席把等而总等行中秋节人把什么吃俺们是小时家家正经的也就是你非乐极俺们是小时团空而不是真的那儿剩下几个跟着等有能说让中二中级判爹监护审判马你妈个人东西的几等啥也不是够这个秘密能说让兄兄用这根本感谢就是三成等今儿这么几成这个今儿口气拉这就是一把等用你的感谢就是你把七十动画等这个气牛这你说这个气今儿口气拉这就是一把等这感谢就是同学让兄弟这个这么卡死等感情感情卡死这边有把这能说让兄兄这判爹监护哥真判马个马个人啥呀这么够这个秘密这初级都很急感谢小时南征牛着下这世界地这初级都很感谢小时南西比孙和儿与帕瓦西比苦愁西伯那梦见了跟他等有把力感官级初始门朝月因苦而目的那么这个意识里感谢比下特些地感官级换就

中央农村金甘肃小生在就卡斯瓦古尔东西人你等西瓦吉撒亚你先出席你恩你和村正正等地应接甘滚他甘肃小生在就卡斯瓦站你恩你和也甘滚吉大雄主中东西恩暖和穷的等有卢纳图也卡斯瓦荣诺瓦古尔 东西人阿东西瓦不及撒亚这个先出席巴地能说让中用之文路叫这眼睛干滚这本这车接动这家了攀爬头巴等路那图于卡斯瓦荣有地图等前路没不是周的班干龙兄有巴人没这拉大的古人阿这一才是阿不是松 换句儿他们干个有别干困机，干些小事卡斯瓦古儿，东西人你等啥呀？什么先出席吧等？地中气儿等中是不急，满天窜干那么轻松个，多等着你，多等着东个玩儿机。换句儿他们干个有别干困了，攀爬头你，换句儿他们干个有别干困机，处于彼此拖着单头等有。 俺是也就是那代比俺困级，小时卡斯马格尔，西瓦是等根本支持高这个心理。俺这个人俺是患就是科普用的等有，俺困级头上我都情感就卡斯马格尔西瓦你等，啥呀什么先出席的？能说让小军用之，俺困了头上我都情感就女你，俺困级也定正高送炸瓦单的等有。 小克兰的提供层的东西特了，能说让小军老师不听的，小儿童哥就为我心疼。盘点监护哥真怕马牛不真东西的，感谢这个是你儿兄了马牛子，而且就是你，而这个是第一忙的，是中哥老小龙小头子人，跟他不等有，地当恰不久，感谢小学三年黑的门的，小克兰所落的下劲儿，和那么讲你。 俺是那种味儿，同几个人生气，利息卡是不着边，是钱不在行。手机接人不让用的，同几个人生气，利息卡是不占不有。下头拉蛋的，俺是小时候黑的门的，也很够的。俺是小时候黑的门的，红客当得东头西有把人。

0: 马俄吉尼班顿普西和七十东比特能说能穷穷能说不听给马俄东日潘这团巴登潘这马团巴登前部马团那尼本登甘车丹特东比杂顿坦穷西地祖能甘西小时南城乐特马西公格立即歇后等乐特西别记者立即大克从政第二记者
1: 理解当中及西帕马斯文，当中个行政的安西高州等，涉及六州各镇镇上该清晰的罪名。安西安个不称马，今个不起事等个，那个起事晓得比，安拢不西有。马个不打个多，他们先比他们，每个人的称呼人，安管局判的卡斯的，门判上判的，生活起来，先你跟提及立等能经历。卡斯马个不带个龙桥他爸等，内门不带的用云安拢不西有。
0: 地等恰不久，甘肃小市马鞍山古下等，先不着，外小季节你出不来，哪儿最近？打开不起你，还送我先不久等，真是有那么少见。啊，整个外小小市的特效难不平的，马鞍山临这个等才等，怕你七八季节过年，可是就特别甘那么些有把握。

满巴乐。俺错俺这你前个车给拿擦大我的用法用西吧，结果把衣服借你吃完你这，你吃我正穷穷我没等，我自己蛮坑的。而且是接受那不是就穷些比你面就动手不单薄没你，你蒙错了，下娃你这西比乐那么些个人，跟都单特等的，真他妈应该蛮嘴等。而这个送头车，乐死俺们吃不起，热心经济，蒙他们些是些个把票。蒙错这个满嘴可是不用的单独等你比乐满嘴些不是他命更那色气了我人穷穷我没等我自己满坑个比乐团空等人更能这头细的花些满坑里边这个就可以进错吧李文动真求比我穷死满嘴些不然当正你真碰满嘴等这个中肉穷里顿地心的范围三天蒙错了，请结果咋地？而且客人比是那不参客个，满句小说东西就是汹涌。

谢过半夜的这个人过着没单把灯周小姐难避坑声满把单不用看蒙错啊进切进美啊一根前目啊罗中灯与头走来个嘛这个就提前错比宁坑啊人离你单送灯能去把人不等是策难不易那不比是比那甚至色灯那得满去是策擦提是片子比切去灯粗一口皮那不是破烂鱼切去几灯松着皮的那是破壁西坝子门那等满去几十等餐肉都腾壁满就在吃了青豆这些钱是几十八日地等恰不进而这就可以进去擦你擦通个餐肉切的皮的而接着人那个蒙古等而今等级那种头胸二手手机地等黑色单面青豆个都是硬件装备烂得八等蒙错级人怎么写通的话有送西游经千里等神经们阿娘你话几句是不是当地内部比亲村个先吃等该进石头的等比蒙错节等着总不能正确的头有八十页

大通济应该满聚集用错过了个了罗中济地震特征你满把三分用可么清层门用啊系统凶蒙错了满聚集银库前部你是用错凶的萨提西片恩西切层济满聚腾空二平等个没把色不通凶管特吧几门花些满坑你比我就满坑给阿杰斯等地什么阿这个个西片恩西内外这个济都是不等满聚里顿阿金腾翻转这了 你将这有若出雷顿能没特别细特别留下有机就有新朋友们那特满局是不是西帕盆大通局是古等念的而这个中苏中等乐子不透彻不细有那特满局级是不是就这级鱼头也满坑用级是比参考等这就是说对这个满局内兄弟来问你且等苏中西帕等 来别老人高兴等，西边人最多能有病，那会特就是急能动手啊问你。那头满聚集混出来一等送这屁的，那头满聚集干了做护士不要把的，苏军能细看满多么的，曾看呵呵给白这些把等，让个不急管这十万所需要，而这些开进去三年才懂得，都是烂大笔。 切成六十级，先吃你等级是八等，而且那些满级这种菜等的等你，三天先能参考个满级你吧，兄弟七十等有八十。

大同级人分不些鼓励蒙错起人群级鼓擦你接口人比西那个参考个满句先是龙九特巴马斯文满坑个满顿巴拉硬头高于楼中头痛个立特后经这个有过特别几日我正胸中我没等我自西片满坑个春我满去年里没得等色的等你比了这个去提前级团空

而托尔金他们见机，能正屁的，而金他们当铺端尼的机，满绝落秀来当尼，更重机西八处，而地腾卷正能吃龙肉鱼，松中下去一把鱼。

也很早时的坦白三款之后很急跟看不上地带带那个做啥的样中央龙城县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的直接不离空
Changtong ji pantsan waran gawab shung ti langga ni paru la sa pa ti niu chima tsang ma dhanga ji jamsul thong tab jikpa tanga pa ma wa chung zong bi chim tsang shig sabarak tura Longwa nyekhe yarang la zonung shang chin golog warga rang chung kala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게 차튼
1: 금메 로크 발바제 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0: 三款中国南巴地处吉恩给腾地如你行进南省西北连产东城的人肉连产的中正巴等严重巴的人情错等中正干卡瓦那多特人连产的及时用款的无中年的策班的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成了解连产让得了三百个四些
1: 那我们来他怕着中国为角度不如我心意不提了几步坦白写死日
2: 几步坦白绝丧堂里闽南区从而出去乔居区则金德不求了
1: 几步坦白坦里接起了罗巴羊
2: 几步坦白南里心上的浪上干
1: 几步坦白南里熊长行藤子树
2: 几步坦白南里罗主七行米江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中间期没偏不南疆几步坦白一几步坦白党造型几步坦白了没必点呢坦白居上中文中国人应读记写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年也公共不上，听见呢？谈到申诉的阵地呢？中央农林局的经济级别公，票给前边一路的，民间有助国来修的三年。我来再说这么多，这里。听的里在哪？那么你就错呀。中国江南天在香洲看起，中央门起，天主康屋就多这么修的呗。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国呢，三年也不修哦。 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康正阳门区电子项目康了呀，中国电子康阳设计院前，今年毕竟重建起电子项目康区区的内线，沿用的建筑人力落水标准体系不同，你懂的没？你说自己绿，到我出边去住过人，中央铁路部也沿用的建筑人力落水标准体系，明大有不热。 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康区中央门中央铁路，南北公路区唐津区、下柳岸所内部塘，龙家峪金凤江南区中央门下了美国北侧区，内有宁波镇内，交通车不行了。中国江南空气路局西北，中央军都住内，中国江南铁，刚才七月过年过足半年。
1: 鸟居江南区，泽林区立体七月八日，龙家峪江堰区，巨人电表，四周七月八日，陆居人员塘，列车起重，铁路经济江南毕业街，北京对右边，陆居街村南什么塘，千里恰不得东为人行电表，江南人力了，永远轮流行也难不去，越过南山，那也不行不热。

中国江南丁在相聚康正阳明启丁聚康体呢体验内容呢清光绪如尼古巴中国初别金更江南给中国不住下么子话的影响西东国家居民出落了连年的国初观念西东国家恶中恶国落了全是么下一把的尼东江民居民进落了北京重建的企业昨年人恶孙共成败拆除就把他尼东江民居民断落了江南部他北京重建的师兄给娘这一套呢确定规划局但在香州康接住内在国占行对于龙松他们给苏州娘子他他还能去请你教过你住穷也起来呀尼东江民居民大我就被切你去送你我也说起做了公契约的中国江南定在香州康中国定州康体所谓的开局呢法兰西南北那边人路的开局所做切约的替出家养做人不习的也有把他三月数人不松他三月数人不继续把这听爱不住的康别女别三公所女别八十从年他南界康所陆剧也把动区域把它给准切别起来呀马家也出这七天都动为拉在这天切热土这里忙的它属于给公所的西就拉出钱呢米南给米南土娘娘特别美国不住得不行那我得是主义能够土米西的土著也这么多人的规矩切的人有这么多它成绩拉在娘的切一把的

中国将来定在香蕉康里，中国将来直接公司控诉到不谈。天呢，南宫用于几个方面，起来定在香蕉康谈，即便人心急，人呢恰恰先把不惜停不热。将来给陆续下送给他，将来给参加西藏吃点动物，将来给开酒店边人呢特别动物，将来听到这段话，做准备充电吃点吃吧。

ᱡᱟᱞᱟᱢ ᱛᱤᱱᱡᱮ ᱥᱟᱢᱡᱩ ᱠᱷᱟᱱ ᱫᱮᱝᱜᱮ ᱛᱤᱱᱡ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ᱩᱨᱡᱤ ᱵᱮ ᱠᱚᱱᱤ ᱱᱮ ᱛᱮᱜᱟ ᱯᱷᱮᱡᱮ ᱡᱚᱝᱜᱮ ᱡᱟᱞᱟᱢ ᱞᱩᱡᱩ ᱞᱮᱭᱟ ᱪᱮᱱᱫᱚ ᱱᱟᱝ ᱢᱟᱱᱤ ᱵᱟ ᱱᱟᱝᱨᱚ ᱥᱤ ᱛᱤᱱᱜᱮ ᱥᱩᱡᱩ ᱤᱧ ᱥᱮᱱᱟᱢ ᱪᱚ ᱠᱷᱚᱱᱫᱚ ᱥᱮᱱᱨᱚ ᱵᱟᱛᱤᱱᱤ ᱛᱤᱱᱫᱤ ᱢᱤᱭᱮ ᱭᱩᱨᱩ ᱠᱚᱨᱮ ᱥᱮᱱᱟ ᱠᱩᱡᱩ ᱥᱩᱵᱮ ᱡᱚᱝᱜᱮ ᱡᱟᱞᱟᱢ ᱛᱤᱱᱡᱮ ᱥᱟᱢᱡᱩ ᱠᱷᱟᱱ 正要面顶住看我这多少许问题你在你对他总是有道理连接你我觉得这是不妥心啊连接书店家伙

0: Gwar Tungchur Chikdong Gyamme Gujutan Chewa Gutan Saya Gusini Gwar Tungchur Dongki Gapu Chimbuli Chumje Tobe Nga Tongmar Gewatan Tazitini Punjungki Lugyu To Sokulki Tungki Rintan Dongbor Gwar Tungchur Dongshinbe Chonggir Tangbur Yuni Punjung Benjo Rinmi To Sokulki Tungki Rintan Dongbor Gwar Tungchur Dongshinbe Chonggir Tangbuti Ningkuyu Gwar Tungchur Dongli Hase Benjo Chepu Wadar Pige Jowe Chunda Wonsi Tubushinu Yumi Wengyang Satu Natungti, Benjor Chibu Power Zamki, Mitseba, Dangi Tokin, Jokiava Totun, Chongil Hase Totta Par Sumtu, Turok Sabe Danki, Pugun Totuti, Zawe Sinzin Sarchene, Tun Chinsi, Denki Chedi, Sembachi Ta, Dopsu Chikuki, Mudu Tunir Dinsachene, Benjor Ta, Sizo Pige, Duntuna, Girim Sabashi Dulidur, Gudi Dawata, Chasha Kagi, Pige Le Cho Yoni, Tege Chungu. 원소 원진 치발 미타 다이 개발 띵고바니 치숑 강살 숭람 자기 집에 파타 치룬 남서 강원에 정기 용화장기 킹베팔 원소 군바니 디기 캄상토 두베팔 사스이 배준 흐미 체미 루규 정신기 용도 침보 원도 체디 강충 사투 미싱구 티비 류시 정유 편정수 진주 마당콩 타살 팅저기 소레 하람 미바타 싱초레키 벤조 치볼키 갸치구축 예송유 로든주 퇴응의 이신 타스 총기키 벤조 투자 남살라오토 교워더비 균도 충유 지루니 동갸미 니슈 장알로 타스 총기키 서구키 퇴기 진탄 동보 루규 정신키 고어 통주 동키 가구 침불이 깨워타 퇴레 침부숨키 투자티 직숨니네 지루니 동갸미 니슈 장알루 숨니지 팔리스 침타 Tunle Sungbe Dulcegi Chega Sungne, Tingrap Soleta, Chengjin Benjol, Rinne Yugol Tunleje, Benjol Pigegi, Guishu Sabar, Gyeongnyul Chalung Chungyu, Jilunyi Donggyami Nisutu, Lue Tuzi Tangbol Hase Chonggibki, Seguy Tungi Rintan Dongbol Gwar Tungjul Sungdi Shibjusi Sungta, Chewa Jita, Saya Ge Simbati, Tuzungle, Gyeja Chuta Lego Pawata, Gyeongle, Gyeche Changjigi Toyu, Tuzi Tangbo Goyabu Zubata, Pige ki guinu chenpo mwene, longa chenki, chalkui junga bar, gyangkui sabar, kumdob denpasi buyubsi. Hasa chonggir, daksi soli linggui ki, pionchon jiwi, sajak gongsi korkantu. Lo shibzu shibzi le, libe chanpa chuta ki renggui chenki, dikche guju chedi, neki tuenge ti getu ta, buli bira, sezab chima jesu, lenu chigyu. Tenga kongki, rangrang ki simke nangtu. Nye, Bibzu Chigab, Lohji Yungbo Gwar Shidongne Nga Dong Par Yungwata. Taja Tunle, Sobar Yungne, Lohji Yungbo Gwar Chichuli Giyu. Gongsi Ti, Tungi Chebe Nye, Tunze Bijin Ta. Shanghi, Guangzhou So, Chonggi Chize, Su Chizong Chibata. Lohji Tunze Rintan, Gwar Chiwa Nili Giyu. Sane Tige Mangcho Nam Timun Namsi Le, Dine Chowa Giwane. Tandie Lakze Le, Dine Chukdur Chibye, Chosu Yungdo Chungwani. Hase Tingrap Soleki, Suigun Single Le, Nubatebe, Suenyam Denbe, Duri Shishi. Satu Chonggye Dinga Le, Goyi Nambe Tone, Genyong Ta, Tana Kola Shibu Tule, Jida Duri Shiyu. Jilu Nidong Gyami Nisotu, Lue Dawa Shibar, Punjong Chonglo Chengzin Tule, Todam Ceyu Gongsi. Gyapu Nyamji Geyi Jeshi, Chengzin Chuchi Yigi Chichu Ta Nga Dong La. Punjong Ki, Chengsi Shijie Dawa, Togui Laki Tomati Tobata. 明文北 Gunorki, Rinta Gorchi Chikdo, Yegeyu. Ti Rangdingki, Simchu Sabi Chebe, Pugegi, Geyi Biyi Chimbula, Geyi Minjawari, Gechu Hazamki, Shepsula, Gabdor Chiduki, Yubshi. Tenzeki, Singlele, Nubatumbata, Chengsi Jungyula, Nichi Chiba. Hasa Chonggeki Lakzeta, Tule Niki, Guidila Dine, Tingshok Tule Chukduki, Lumbuchi Chirjoshiyu. Tiena Hase Tosar Kuidu, Chengjin Benjo Kile Nidong Gege, Gubju Gubshita, Gekab Shinbe, Tosar Lakze Kile Gubju Gugu, Jigdui Chene Chigeta, Mixi Sabe Dupshu Kile Pue Rangkyong Jong Yongsu Kyob Yubshi. Hase Chonggirki, Jiyu Ginkurwe, Longa Chengki, Chalkui Junga Beshin, Hase Rinne Yugor Pegege Diwe Miyuni, Yugor War Yugor Nyongchor Tewe Lego Yongwa Chegyuta. Chongli Tsu, Rinne Yugor Pegele, Tobe Gyundo Ta, Pemba Tegar, Nyongso Tuba Chegyu Tiyi, Si Shepshi. Yugor Ki, Mengsi Chachi Ngawe, Tugu Changto Chugyushi. Hasa Chonggir Ki, Kyokun Yongki, Yugor Nichi Mala Ta. Yugor Sachi Mala, Zenchong Langbu Mala Je, Tugu Changto Dongwa Ta. Zenchong Dagwa Ledi Ta, Nui Ju Sachi, Gyelkor Dangne, Yugor We Shepshu Ku, 对看南边兰科基加斯索基这个国际历史当年与国政局两年三名前边历史东的他索隆预备孟西这个组织作业的苏联规定动画他索隆扩展起这个推展图动画索隆扩展起协助贴点动画界策略给及与国参与军中明年还是重建起建设马尾村大堂建参军年东至七八贵地陈东所得的建起协助出在托尔丹的建参数用为与国起得的人心安慰七十东的人不是比赛托为人年与国团结安慰推送措施东的人心还是重建起前些托为国内破绽不得了他祖拉康帕国冲凶节第二级别帕国那种给与国集中开队的他比例给天天人类与国通共了第一年与国人体在这开始进行切的国人定色与国所与国人体在这人波切的影视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下边我查天界观看上那你米特人类给年准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行就是歌手
0: 先天天界想了长时期期卡别臭味要对贴时间期从南西进不西溃不西先说那小别人家下面台阶南西给垂在其中贴吕布参不与个他罗松就说住了列别或者与海南行期海国重叠临身重叠给青浦林冲康的教我他陪他岁不对面文章重叠图给马他再马他先将以解锁他读着点着前面两年难图最新语准不人心忙的送位参个细细期那不行为根据明年我细期搞不起别水军期铁铁出年修了去搞不起别卡巴七日牌二十天军警他杀对七八万个月或者与你海南期青浦林文明人类学校期存起人心辨别军警的声音不谈卡光他参我思维学三年文明人类学校期名将牌青浦林体退休期出军去闽南期略给筹备二十期老大期的教育其中海国七路冲凶宁别青浦林对大冲康时度预告讲问题千里跳电力虽然别了专栏点不起音啦青浦林时别落单我们谈海年期军点预告期七度点不增期三步通通对大题虽对天着于明题我最切不信呢冲康呢作为二十年别跌着切别托我在这谈那忙期国国托用用我七个月对大题海年图冲康送出了咱们预告谈明儿谢亚小日七个期冲康组局这支期行约不是明儿海托冲击期青浦林冲康阿吉藏约别拿母鸡表达冲康压好咱们约不是四句期若表达联系期修女冲日开林所期规定忙归我海年期青浦林期给炸缺界云退拿七日期余海托冲击冲山区人类康期滚进浦七成绩青浦林迷心塞是应不马塞海南图错对天气推梦起人类晨曦塔自动起这大气象影响些雨我这前边行呢那年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六节的海国重建起重建身边文明人类学校起村起南站起明天南住个塔明儿冲山区起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六节起文明学校所扛住居日出前面媒体外忙为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六句塔六节西道图吧七行雨他这或者运气给出你对你有些点不他最别他在参谋路体切语况起从林给自信他他与前东村别人都提那些米热村老土母体军警他米热年米热牌军警图与热外语及些语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下边我查天界观看上那你米特人类去年准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行就是歌手
0: 先天天界想了能说让众中去落着钱不骗没别他们心情想了落着钱不骗不是快不提出语意你对别路领情去前后送就送了一路就是设计去落过前面落给国处不谈对面路军体这里送就送军差距古具体新安林千百顶期期间乡土教我提托年南所让众中期落着千百克没别他们心情想了落着千百克不成个月 新安岭前边情侣对面能看能采脱单松茸酒，期间脱单松茸店内去能送不跟着瞬间欢迎落个前面，而且脱单松茸店内去你女他，却有出过地址前面老东的预备，老女脱面没几把点，恰刚能些谈心到他，我才睡不娘没脱不他，年轻点不起的没脱吧。观看到水出得给可给彭昌文落了地面规矩且规矩预备露出最易切切吹狼不狼场面开的预计他况起新规体别啊能洗了地面露具别错我提点心吧恰松洗些雨期间想了像永俗军队渔民推张就记人那个他狂道亏毒家对特送家校他能是妥当松动设计所才把救济于不停呢坦咱颠不坦坦咱颠的动位那个可以进行一进入你东阳面就对罗尔三面提高为数女所切阳罗东颠不明白忙错给错位背切他三面提给推内提给了曾经擦金破雨坦咱他给他蒙住了罗树皮女个追鬼给客罗着索下忽然给罗东公司三面师兄他娘归切的接着你懂杨幂你说这送女到我古板千夫就已期间老男色追来这别不错不是冷天时不新安岭前边对面能看他提醒给客身边人群松动开局预备女主角冷着脸不谈所以没有进去我阿里给家车客家前不预不是给客落着索下忽然被落顿公司落地朝外熊顿看给主人寻把三海星期女主苦有松动吃起公司密些人心气，女主松动巨细，看戏随不谈。阿列七人，他给中西区贵界的，行动卡脚路有了，寸金突破千年。东处松动前的女主去，给跟冲的东坑都前远。昨年去阿列七归途，跟个长儿去我谈，推荐来过我去，三十多我就来给予。阿列明了送去送给去，推干去，准备那个家队去旅途，那队七个月。我昨天抗议浪跨了地面。这里检查科学的七十年我这七个月推荐最美图别三千米南去查八库年我说我这七个月推荐罗尼套装国际系列罗贵天图的他厕所去各区给为罗贵天期间相乐罗下东图别罗贵人心去推个新图贵月三天天给天地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月空推给七两套国际区别集团操别都是电波组将军人不杀不别别月级别七点里前学习的人，过年呢，我推俺做七郎去，里前先大声点儿个叔叔就赢。
2: 过了第一坨了，没同就是调就咱们做阿个些月，先大明着为七郎你体味下许多穷。说是南北坨呢做月坛，说是南北坨呢艰苦了，说是南北坨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尼他醉说是南北托尼感情说是南北托尼不对温柔的气度别不起铁蛋娘们都中国的你惹你给南北托尼铁热不见温度你玩的气中国南北铁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ཁྱི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团结，陆军团结。三个零九公克上，谈的零九年三个组别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来看，配合七零头国际级别陆军团结级别的城市，我听的来参研究学看出个原因，提零个来参哪里啊？模特习近平的推出设备中。

党永素同美森顿民集派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别决定落宿别瓦他同美森顿进不他跟着库鲁瓦黑巴村瓦他吞去腾进西别及浪家登进内部切近习近平给推入三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中丁色切不他帕森坦居赞坦跟库鲁佩的结局切不西给西路中大切吧给用米利卡给迷茫给内提提六千起破断蒙古的勇气，推蒙托比特七八阶级，作为连根登进内部前进。日本雄鹿六中了重战与不他，三路七四几天，两三天吧。雷柱雷队出跟着库鲁贝吧，忙了协助出甘南西土吧。决战雄昌给北上七八阶级，西征民兵蒙古的勇娃护大旗国。就在那天去宿舍里，当他迷茫忙做派的去，只为那天人。俺就当年迷茫来劝他，迷茫个出头怎么做吧？迷茫了想点什么解应变，忙做他开车去，接到娘面前。就在走准起手切入动画，你把头当他迷茫忙做派的去，下扎都不着我，尽管去把自己都灭掉。忙做个读书他，忙做个自动舍不得动画他。但其四公为盲错给孟西军切灭把沙甸土东国，同得派松土盲错南朝所救救军控切的，其村人落他半年人落，军队人落，旁边驱水接了我国他几多奇怪，拉巴土其村人落他半年人落呢，明儿党能回土那边给我他那团五三军引爆新国。天天当给蓝桥七桥四柱松塔，党中央给特区党规制开前老大团结起来，国军所谓招引，七军人路给解读，七边人路塔，五边人路给接近南拉，现在给党外可闹出话塔，跟着苦心没不接没不行，半年人路给解读，半年左右的级别三路月不塔，天天团外党开车话塔，芒草党开车话侧亲时。其最人路谈半年人路刚过肃清前几天，国内七三十年腾进前的，党员来级别，党旗美誉落了颠簸的尾巴上。我托丁翠琪三轮篮球太空旗吧，让他为新者当我前吧，顶把顶头给住吧。就最立高阶级落宿谈车顿旗国，就最左转旗吧南洋参教面，就最起内屯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就算三不恰不腻，搞我九天几去住米西不他，就算廿不四话，七天几去住土不性命，就算做准七九年，搞准蒙特不他，军心蒙特应变，不都多点七不他，日杀的天灾破灭，落到了点年，就这定色多动啊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腾进他，腾进西侧，腾进与人接机构军控前列，宁瑞切给他军控两面机关。三个人个，第二个列车选择大小营，两个人摩托，俺坐车轮头，规制区别列车先到南三角那说。

0: 中央龙津人津基金理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地灵给列人三么修缮，天界的俺做列人三把的土气接修。天界的生意母体，俺做列人生居着话语。生意给列人规矩卡相似。天啊，就做出不能对不怕啦，几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列人动脚他，就做对不能给不怕啦，生居了列人动脚，就做给不能过别怕啦。
1: 秋子，结不呢？过别怕啦！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日子动摇；秋子过不呢？就不怕啦！看个秋天日子动摇；秋子就不呢？中年别怕啦！俺个秋天日子少动摇；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啦！生久日子动摇；秋子交松呢？就不别怕啦！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日子动摇；秋子就不呢？中年别怕啦！天灵个灵些说，气质日子动摇。
0: 秋子，中央的救助别怕啦，几个给几句给一给四段列阵动摇。秋子救助不难，救不难别怕啦，生就是列阵修脚。秋子救不难，脚别怕啦，明日养眼识别日子列阵动摇。秋子脚别呢，脚过别怕啦，老不中给退出级别列阵动摇。秋子脚过呢，你学别怕啦，看给脚对列阵动摇。
1: 秋子，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啦，俺们给秋对列阵少动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

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

0: 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三节，社会变迁中的结构重组。五胡政权兴起与纷争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大迁徙、大交融、大编户。随着社会组织重组和社会结构的大调整，人为的区隔被冲破，族群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一、北方部落制的解体。在北方，胡人南迁中原，带来了游牧族群的部落体制，深刻改变了北方社会的阶层结构与基层组织结构。胡人部落组织络逐渐遍布中国北方，其统帅被称为部落大人，逐渐转化为豪强酋帅。汉末已降的乱世中，边郡汉人往往投奔胡人部落寻求庇护。鲜卑首领慕容伟将很多汉人士族吸纳到统治集团中，以河东裴仪、代郡鲁昌、北平杨丹为谋主。北方胡汉族群因各种经济政治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对方的制度和文化，形成胡汉交融的社会。北魏实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离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组织。天兴元年398，北魏攻打后燕，取得大胜，在代地大范围解散部落民，使其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部落大人皆同编户。拓跋圭在登国元年386改称魏王后不久，北魏就实行了散诸部落，使同为边民。后又数次针对不同群体实行了类似政策。这一政策试图使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牧民由部落成员转变成为国家的编户，定居分得土地，以从事农耕或定居牧放，不得随便迁徙。基于血缘的氏族转变为基于地缘的编户。由此，北魏加强了中央集权，开拓了财源和兵源，各族群胡人旧有的社会关系也被重组，使前秦苻坚那种一场战役失败后部将及各奔本族独立称王的局面不复重演。二、南方族群的编户化。东汉末年以至南朝，各政权在其所经营区域不断推进蛮夷部落的郡县化与编户化，同时蛮人酋帅官僚化的趋势也不断推进，带动了蛮夷部落风俗的华化与族群融合。一方面，南方行政的一体化体现为南方蛮夷部落地区的郡县化、编户化与蛮人酋帅的官僚化。战国秦汉时期，蛮夷辽越广泛分布于江淮以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汉时，朝廷曾强行将部分蛮夷辽越纳入郡县管理，增重赋税与兵役，引起武陵蛮长期反抗。三国时期，蜀国与吴国的统治范围深入蛮夷部落地区。诸葛亮经营南中，经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大部，采取怀柔方式，将孟获等西南夷首领接到益州任职，将南中蛮夷编为部曲，颇多北夷属地及汉中。 东吴立国江东后，频频将收服的山越迁至平地，强者为兵，赢者捕户，使山越由山中聚落转变为郡县编户下承担兵役和徭役的自耕农。此后，南朝继承这一政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蛮夷聚居地保持部分部落或聚落组织，任用其酋帅，设置宁蛮府、左郡左县、李郡、辽郡等特殊政区进行管理。南方族群实现编户化、郡县化，对推动蛮户与汉人文化融合、风俗教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蛮汉基层民众的社会交融。经长期交融，蛮人与汉人风俗文化已无别。以荆州蛮为例，其与下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郡县化又推动了蛮人酋帅的官僚化。东吴、东晋与南朝在蛮人聚居区所设州郡县的各级官吏，有相当多是由当地酋帅担任。每一个任官的酋帅都会建立与汉人豪强类似的记载家族组织与家族世系的族源叙事，谱写家族迁徙的历史，如窜龙岩碑所载家族信息。南方族群还与汉人进行频繁通婚，如高梁显氏视为南越里人诸部落首领。南朝萧梁大统535至546初年，罗州刺史冯荣为其子高梁太守冯保聘显氏女为妻。在之后的梁陈与隋朝，显夫人为李汉融合与南越开发，为在海南岛里仁地区设立中原郡县制起到重要作用。长期郡县管理促使蛮汉杂居交融。侯景之乱后，江南土豪酋帅作为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支持南陈的力量之一，实现了与中国统一历史大势一致的融合。另一方面，南方行政一体化还体现在乔州郡与本地州郡户籍的统一上。东汉末至东晋时，大量北方汉人为躲避中原战乱与饥疫向南方迁徙。从西晋永嘉年间307至312至刘宋，南渡人口约有900,000人，占刘宋编户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或在世家大族的统帅下迁往会稽等江浙地区，或在行主刘民帅的带领下去往江西湖南。一旦定居，世家大族与刘民帅就会转化为地方豪强，很多流民依附其下，成为印户、私属与部曲。同时，南方族群的酋长也会转化为地方领袖。凡此豪强大族的力量与国家争夺人口与税源，造成国家行政的分割。东晋南朝为了安置北方迁移过来的流民，在其定居之地按其原局设立乔州郡，给予赋役优惠，穿插于当地行政疆域之内。乔州郡分布在荆、襄、梁、益等地，与南方蛮夷部落交错杂居，但北来流民归属于白籍，不受所居住地方的行政管辖。与原来在此居住的人口归属于黄籍，形成人为的区隔。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多次推行土断政策，离政户籍。所谓土断，就是将乔郡县的人口划归所居住地方的编户之下，打破白籍与黄籍的分割，统一户籍。土断政策清理出被大族荫蔽的大量户口，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力量， 也推动了外来移民、本地居民与南方族群的融合。三、南北族群的双向迁徙。汉魏之际，北方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内迁胡人数量与分布范围持续扩大。曹魏幽州刺史冠秋俭征伐高句丽后，将部分高句丽人迁到河南荥阳，户落百数，子孙孜息，今已千计。至西晋太史年间，山西匈奴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西晋元康九年299，作为第一羌重要内迁地的关中，胡汉人口比例已达到戎狄居半的程度。鲜卑各部从长城沿线向南迁徙，拓跋鲜卑占据漠南，向山西北部发展，慕容、段氏、宇文等东部鲜卑占辽西、辽东及河北北部，吐谷浑、突发、乞伏鲜卑部迁到青海、河西、陇西等地。根据粗略统计，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包括五胡在内的南北方众多族群共计内迁1136万人。五胡政权实行的人口政策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其大规模移民多达50余次，数量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将其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等，人口由是激增。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陵等大量人口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人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梁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100万余口。人口的迁移不是单向的胡人南下，北方汉人为躲避战乱灾疫，也大量北迁，如辽西、辽东；西迁，如河西与南迁。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汝、淮、颍之间，与汉人杂居。例如，豫州蛮从南郡迁至汉水下游，渐推移至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经雍州蛮原居于长沙、武陵，今湖南常德一带，后渐北上经雍州，分布于陆浑，经河南嵩县东北，逼近洛阳、晋畿等地。他们在与汉人的杂居交往中，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各族群杂居错处，使得各族群日常生活相互影响。如汉人由席地而坐改为居案座椅，足迹通婚实现了胡汉、蛮汉的交融。北朝皇室与汉人氏族、鲜卑上层贵族之间的频繁通婚尤为典型。1965年，大同发掘的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了3块墓志，提供了司马金龙家族与鲜卑勋贵3代通婚的证据。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金秋时节与家人挚友相聚，品谢叙话，共赏秋光，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在一道道寻常美食之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更有流淌其间的人间真情，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振奋、温暖与人生感悟。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一碗人间烟火》，就让那些看似深奥的人生滋味变得简单，让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国良，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满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二集。
4: 大哥，狗都叫了，没事吧？我最怕狗了。
5: 哇，

0: 在前面那片地里捡到的金子。白天咱已经踩完点了，就从那儿往下挖，肯定能挖的东西啊。你拿好锹跟我走啊。
1: 魏国，你拿望远镜往3点钟方向看，有几根苞米叶子上隐隐

的纸条绑在那儿就是做记号用的，那就是他们探的点儿。

0: 会。
1: 收到，收到。
0: 就是这儿，从这儿挖，你先挖，我给你放手。哎。停停停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抓捕！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逃窜，不要反抗！
2: 大哥，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逃窜，不要反抗！
2: 大哥，你等我呀！
1: 不要逃窜！
0: 哎呀妈呀！别过来啊！放下！救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跪叫，这是警犬，受过训练，你白乱动，他就不咬你。
0: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王卫国，已抓获一名盗挖嫌疑人，另一名正在朝酒店中方向逃窜。
3: 收到，我去堵他。
0: 站住！把车放下！这后边追前面堵的。
3: 你犯得上吧？我这就想挖点土回家养花，这你们这管得也太宽了吧？哎，
4: 我倒不是警察，我是
3: 啊，
4: 你不是公安的，
3: 让开！
4: 哎，我话没说完呢，我是文物保护所的，根据相关规定，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挖掘，那就归我们管。你现在已经触犯了，
5: 滚！
4: 我你。
5: 陈建，你来干啥呀？
6: 帮忙啊！
5: 哎呀，你个书生能帮上啥忙啊？赶紧走！
6: 我不走，
5: 再伤着你，走！
6: 不对，
5: 这是命令。
6: 我收徒有责。
5: 你们俩唱戏呢？啊！再不让开，我劈了你们俩！
6: 喂，
5: 敢动手试试？啊！你试试！
6: 我们要是受了伤，那就工伤；殉职了，那就烈士。
0: 你要是受伤或者死了，我们就正当防卫。哎，你别过来，砍球！砍呢？砍呢？你砍呢？把铁锹给！大哥，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往前走了。我是头一次啊，大哥，给个机会吧，大哥啊，大哥。
5: 少废话！
0: 哎，你，哎呀呀呀呀！大哥，大哥，我的胳膊不是水壶盖啊。 你别往死了顶啊！
3: 我瞎动，我能拧吗？别动！王警官，你们来了，
7: 靠着！哎哎哎！

0: 是来到咱们这里收的，还有些是他们自己做的。屈所，您先去看一眼呗，给我们讲讲，到时候我审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有个数。
1: 好，去看看。
2: 哎，屈所长，那我呢？
1: 一起跟着去啊！
3: 哎，
2: 不听话呀？啊？还守土有责？
1: 哎，不是屈所长，我。
2: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这险，我蹭一下就上来了，但是胸口就有股气顶着，我就守土有责了。<笑>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想说，记住你小子，还挺有血性啊！啊，这大个儿没白长。
2: 哎，你咋找来的呢？
1: 啊，赵姐说你们在这蹲点呢，我就想过来跟你道个歉。来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说。
2: 后来我一想啊，这夜里抓捕，我要是能帮上忙，那是不是也算将功补过了？我就在地里躲着。后来我看你追出去，我就也跟着追出去了。哼，
1: 下不为例啊！你跟谁都没打招呼，就这么跳出来，干扰了抓捕，怎么办？
2: 啊？哎，
1: 知道错了。
2: 啊，知道了。对待考古这项工作，我不够尊重。
1: 那你为啥不尊重呢？啊？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太自信了，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凡事看一眼就敢下结论了。
2: 嗯，是。哎呀，
1: 年轻人有股傲气很正常，你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

0: 咱们考古也是一门科学，那科学研究的就是未知，你什么都懂了，还咋能沉下心做研究呢？啊，就你这种心态，别说干考古，你以后干别的也不行啊。
1: 我明白了，徐发，到了，啊，就这个车。您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些文物，您给看看。
0: 嗯。这几件都是自己做的，这器型都不对。哎，这几样是在哪儿出土的？你看，这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嗯，哎，这塑料袋里是什么？啊，沈健
2: 啊，
0: 你给我打着手电，我仔细看看。
2: 哎，
0: 奇怪呀，
2: 哎，这是鬼脸钱。
0: 是啊，这附着的土质就是咱们这边出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1: 据说，咋了？
0: 是这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你看这几个小铜粒啊，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货币，因为表面刻着文字，底下打着孔，就像是一个人张着嘴做鬼脸一样。所以被称为鬼脸钱，也叫乙鼻钱、瓜子金等。看这个，上面附着的土质和咱们二龙湖古城很接近，但是咱们那儿是燕国的古城啊，燕国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小刀币，这么多乙鼻钱明显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这燕楚两地离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些鬼脸钱是怎么过来的？
2: 徐所长，你看这箱子里还有赵国的布匹，秦国的环钱，哎，这小箱整个一个战国的小银行啊。
1: 也就是说，这些古铜币是战国时期的，也是从咱们这儿出土的。但咱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的地方的钱，就不知道了。
0: 嗯，可以这么说。
1: 嗨，我先审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一交代，咱就对上了。
0: 那你可得审仔细了啊！这要是咱们这儿出土的，那就说明很可能有遗迹已经遭到破坏。
1: 好，徐所，你就等信儿吧。
0: 好。
1: 徐所，
3: 哎，
1: 徐所，
3: 王警官，
1: 这箱宝贝给你送回来了。
3: 哎呀，可让我惦记好几天了。小沈，赶紧接下来，快快接过来！
2: 哎，给我吧。
4: 好，
1: 知道你惦记这些文物，这部分相关的审完了，就先给你送回来了。
3: 小赵，赶紧倒水去。
5: 哎，王警官，您喝水。
4: 不客气。
3: 咋样啊？审出点啥？
1: 啊，他们交代，这趟来除了想去二龙湖古城挖金子外，也想在周边收点文物，再去倒卖。这箱古钱币，就是他们在下河套村一个叫张猛的村民家连哄带骗偷来的。我们交叉对比过证词，不是撒谎。
5: 下河套村，那也不在二龙湖古城遗址的范围里啊。
3: 小赵，
5: 哎，
3: 把大比例地图拿来。
5: 嗯。来，师傅给。
3: 好。你们看啊。原来我们在调查二龙湖古城周边的城防设施时，都认为东湖部落在北边，哨塔应该也在北边。但是如果把昭苏台河看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2: 那就只有南边需要防守。
3: 嗯，这上下河套村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公里，中间是开阔地，是最适合安置哨塔、望楼、烽火台这些设施了。哎。也许这些钱币就来自那里。小赵，
5: 哎，
3: 你把这些文物给大家分下去，做好记录入库。我去趟下河套村，会会这个张猛去。
5: 哎，师傅，这下河套村不在咱古城保护区的范围里，咱们平时跑的少，要不你等这些文物都整理好了，我陪您去。
1: 啊，等这几个小子都审完了，我们也得再去找这个张猛核实下情况。徐所，到时候。

1: 你跟我们一起去也行。哎呀，不行啊，上次那个金叶子隔了两三天就没了，这哪还敢等啊？我一会儿就去啊，先去了再说。
2: 曲四长，你带我一起去吧。
3: 你？赵姐，师傅，您就带小沈一起去吧，这路上咋的也有个照应啊。
1: 师傅，
2: 那行，走。
1: 哎。
4: 来来来，那张猛家呀，就在那边那个苞米垛子后院儿。要说这张猛子啊，人不坏，就是一根筋。用我们二人转唱就是"又冷又寒"呐。哎呀妈呀，愿意唱两句儿。哎，走走。哎，他爷爷呀，原来会做乌了鞋，那鞋呀，纯牛皮做的，结实。 冬天啊，里边放上棉花，捂了草，老恼和了。哎，就靠这手艺攒下来点家底儿，等到他这代了，这做乌了鞋的手艺是还在，但是现在也没人再穿乌了鞋了呀。这小子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我们不识货。哎，俺们第一书记啊，给他出主意，让他做成工艺品，说有了市场，这老手艺就能传下来。可这小子他不干呐。 说改良了就是破坏了老传统，就成天在家做鞋，那家里那地儿也亮慌了。得亏啊，现在有合作社，他那地儿啊年年都有分红，才没饿死他。哎，你们文保所找他干啥呀？他跟文物还能沾上关系呢？
2: 啊，就是找他合适点事儿，简单问几个问题。
4: 问问题呀？哎呀妈呀！ 那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那第一书记啊，带种粮大户们到省城学习黑土地保护耕种去了，那得好几个礼拜才能回来呢。那张猛啊，那小子，他就听第一书记的话，那我这妇女主任说话都不好使。
2: 讲理不？
4: 反正分时候。
2: 讲不讲理还分啥时候啊？
4: 啊？
2: 那他啥时候讲理啊？
4: 他有理的时候呗，
5: 那他要是没理呢？那就不讲理。哎哎妈！哎，到了，就这家啊。张猛子，开门！猛子，我，你刘婶儿，开门呐！太吵了，干啥玩意儿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哎呀妈呀，都快10点了。 这太阳升这么老高，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呀？人生如梦呗。你瞅瞅，就这路货。哎，我说张猛子，你又干啥好事儿了啊？人家文保所都找上门来了。文啥所？哎呀，文物保护所。
5: 嗯，不知道。
4: 哎，你再装。
5: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装，那就是派出所来找你了。哎呀妈呀，那派出所来我也不到啊。
6: 不是你，你有眼不见呢。我看你，你这小子，
5: 大姐，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他唠唠，啊。
4: 行。
5: 啊，
6: 孩子，你最近没接触过文物啥的吗？
5: 没有。
6: 啊，行，那咱。 就不唠文物的事儿了。听刘大姐说，你会做乌了鞋，哎呀妈呀，那我做的还好呢。那屋里请啊！进进进，哎，坐啊。
5: 行，
6: 那咱就唠唠鞋的事儿。
5: 哎，行行。
6: 哎呀，我们干考古的，成年累月的在这山里林里做考古调查，一双鞋呀，穿不了几天就不行了。
5: 听说你有做乌了鞋的手艺？
7: 哎呦呦呦，你给咱拿来看看呗！
5: 哎呀妈呀，等我啊！哎，这双，还有这双，哎，这个也挺好。哎，来来来，你瞅瞅啊，就我这乌了鞋，那都是上市里收的牛皮呀、啊！你听听，你听听这动静。我跟你说，一张牛皮就能出这4-5双乌了鞋。
6: 哎呀，来，我瞅瞅。

0: 你瞧瞧，哎呀，这还是二排乌勒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懂行啊！哎，曲所长，啥是二排乌勒呀？这里边就有学问了啊！用牛皮做乌勒鞋，头排曲皮必须在尾巴根儿那儿。
1: 对，
0: 三排曲皮在腰骨处那儿。哎，但是这两处的皮质。 大横折多，做不出优质的乌勒鞋。
1: 那可，
0: 只有这二排曲的皮，在牛屁股和脊骨处，是最好的位置，做出来的鞋耐磨结实，是这么回事不？
1: 哎呀，那啥也别说了，知音呢。
0: 哎，看我哪双
1: 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0: 哎，先不说钱的事儿，这几双鞋。 都没相中，
1: 啥？这都代表不了你的手艺。哎，不是，这啥意思呀？
0: 你做的这好鞋，那不得先可自己穿呐？
1: 我想看看你脚上那双。你看，被识破了。行，哎哎，给你。哎。
0: 我这双鞋呀，那是穿了好几年了，跟着我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哎，不过你看看这鞋底儿，啥事儿没有。好，我看看。
1: 最近
0: 去过土层下面吧？没有啊。那你这鞋底钉子缝里。
2: 除了有黑土，咋还有黑土层下面的黄泥和细沙呢？刘婶说你也不种地不翻土，那哪儿来的黄土和细沙呢？这，啊，这，哎呀，猛子，你有啥就说啥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你还在那嘴犟啥呀？那也不是我想去的呀，哎呀，能有小半个月前吧？那。 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啊！这雨一停吧，我就想去村南头那片草地里割点乌了草。我走着走着吧，咔哇，我就踩到坑里去，我整个人掉进去大半截了，这给我吓得，脚踩手扒的一顿扑腾才爬上来。我掉下去的时候啊，我就赶觉着这里边它有东西。 我这伸手，我探了半天呢，我就拉上来了一个陶罐，我打开一看，哟妈，一堆绿了吧唧的东西，好像是青铜。我寻思寻思，我先带回来了。
0: 陶罐呢？
2: 在后边呢。我
1: 先把鞋穿上啊。
2: 我给你拿去。
1: 拿来了，给，
2: 就这个。
1: 还行，这个没给我整没了。哎，啊，这里边那些青铜器呢？嗨，别提了。前两天他来俩人，说是收旧货的，他就看中我这个陶罐子，那软磨硬泡的，非要买。我说不卖，他说不卖不行。我说你跟谁俩呢？啊，他俩又说，哎呀，相逢是缘，相逢是缘，非要请我喝酒。
2: 我知道他俩这是要灌我，我心花了，谁把谁呀？我就抱着我这陶罐子跟他俩喝，结果没喝过。等我醒了，这怀里就剩个罐子了，里边东西全没了。
1: 哎呀，
0: 那东西丢了咋不上报呢？
1: 害怕？
2: 哎呀，你还知道害怕呀你？
1: 说啥呢？我是笨。 可我不是傻，那俩人走了以后，哎，寻思这事儿也忒不对呀，那费那老大事儿，就为了整点破烂儿？我就搞我这手机查了一下，哎呦，我这一查我才知道啊，那罐子里可能是文物啊。那网上还说呢，盗挖文物，3年起步。哎呀，那我还哪敢说了？这两天改家。 一直都提心吊胆的。
0: 哎呀，那你说你捡着陶罐，第一时间。

0: 要是上报了，是不是就没有以后这些事儿了？是。哎呀，来，把你说的那个捡到陶罐的土坑，在这个地图上给我标下来。
1: 好，好，哎，好，好像
2: 哪儿啊？
1: 改这儿。
0: 啊？
1: 哎，不，等等，也可能改这儿。哎呦！你好好画，
2: 我想想，让我想想，应该是这儿。
0: 是这儿啊？
1: 是这儿。不是你这孩子，这哪都有，你还不如绕着咱们线画个圈呢。你。
2: 哎呀，婶子，那不时间长了，我都忘了吗？
1: 那你好好想啊，你。
0: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个地方呗。
3: 行，这个事儿啊，别再跟别人说啊。小展。
0: 哎，咱们去看看。
3: 好，哎，这就走了。哎，你不再看看我那屋了鞋了？我的可好了。
0: 啊，正好。我再和你说说鞋的事儿。
3: 哎呀妈，太好了！来来，走走走。
0: 我听刘大姐说，第一书记让你改路子，要你把这个鞋往工艺品上做，你为啥不干呢？
3: 那不是讲究传统吗？
0: 我给你讲讲啊。 以前我们进山考古调查的时候，传统就是出门先摸兜，看带没带指南针。要是没有它呀，那大山里丢了，那多危险呐！啊，后来条件好了，有卫星电话，那也得几个队分才能分到一步，那跟保卫似的。现在多好啊，一部手机就够了，天上有北斗卫星，地上有5G基站。哎呀！
4: 咱现在的生活多大的变化呀！啊，你抱着那老传统有用啊？我忘不了我爷说的话，我爷快不行那咋？跟我说，孩儿啊，也没啥能留给你的，这手艺就算是个念想，你保管好不？ 然后我爷就没了。咱就说，这手艺要是在我这改了，你说我对得起我爷吗？哎呀，你这孩子仁义啊！
0: 可咱说。 这手艺咋往下传呢？是不是？他得有生命力才行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他得有人认才行啊！那就算听你的，你这手艺一直不变，传个10代20代，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你这误了鞋是个啥，就我们干考古的认识。那你说，你这手艺算传下去了吗？
4: 啊，
0: 啊，
4: 不算。
0: 所以呀。 你得创新才行啊！我就不信，打有误了鞋那天起，到传到你爷爷这辈儿做鞋的手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变过，不能吧？
4: 不能。
0: 哎，只有传承不守旧，通过创新让这手艺年轻起来，得支棱起来呀、啊，是不是？年轻人现在不都讲这个支棱起来，这手艺才能传下去，这手艺传下去了。 你爷爷那些老匠人们的精神才能传下去，是不是？后来人才能通过这手艺知道，以前这片黑土地上的人穿的是啥，为啥咱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还有误了草啊？啊，要是你爷爷还在，你信不信他第一个搞创新？
4: 行。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二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营。
3: 三个那么做，公干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的三九零金南团做不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钱接不来。据今南京严重的部队空白的规定当地，增领了偏不脱牌，地界也能不断给西北小军官谈。
3: 罗定主中建议国防在局别人学会小军人不得，南的国母切所属，其他的七个部门让俺小军官了。
4: 中国盘南设计所成立出的忙不歇了，可能约百过年规定东西办过了。
3: 这边的研究忙不歇的。高市希望给陆局的让军让大接下来越行越别，希望他没得空了七六七百出动了脱损七个是九百个的少银。
4: 下面听的三九的南团是不是那么三热呢？
3: 这个雷公呢，别问你出。据这个南京严重解决呢，人家给九九国一切记准备，可了十笔人心点不得，细菌切哇，恰巧用这个机器编组你们来去全国

0: lü kebe rokta che to gyujik lamji ki geji nyamle dendo yangru to bara gudi dande zamlin la pemba tumbe digi gi lambu the chi zam songna the zam gi kyo yang su dong gyu ji xi jin ping ki cha gyu ri mu shi tar chi ma ji ba da le du ri mu shi ju ba ning ga da zhen zu na zo le na ba ge ba chi ba bu je to bu gyujik lamji nyim jun chi ba da lo den gyu mi nga gudi dong wa che che de mi ri gi le wang ji dun so ba zu gyu na gudi dong chi le gi ti be chi wa bu gyu xi song yu
1: 中国共产党的培训党员预计两三天后空战人陆的特进部南塔培训给准备车站及三级开建塔七级开建党塔阶级级培训中学和国际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级部塔各中央的培训要七级级军队学员给四级级抗的总理数部陆军驻中区一股部七级级人毕竟图属部学局没事陆军驻中区了两个学期
0: 这些南的公务其他新华公务迷茫操干节目七支部新青塔让定中铁道重叠的这一等于他西兄内斯香港密塞新京区澳门密塞新京区他怎么干过卡七支桥北卡区出个七阶都加对中国雄策卡阶级七九百年给他的七个碰面两个学军不是第一个内部内部内部民族明儿的合住你孙不达建议卡局吧朱阳住的张志远 李家营介松，库兰托爹爹，您解决了怎么清理？帕南村里的村子的库兰托中大的南中七八所的列队，库林点白过来百姓员。库兰托列队村子的，记者杨伟通知了我们南站村的所，对南都列队中的，告诉说，有人帕南康苏普里吉贝可有给，卡吉贝列队侵略的查这修建的，通知了我们南边女巴的特别修建村子七八的。 日本人都平均之类的，用这七八的，卡就人都不注重这不少。南昌忙不出的没得，卡就操纵起，差给马币多领的，他就去新八的。有人不注重这边去，卡就被日本的王子所熟悉马拉给军队这边全力给制约心就参与。咸阳卡就操纵起，绿色日本开就点被出的钱的，蓝就日本去过的，决定说的蓝团体得给扩团参与。 卡久别心甘的恰久的女别心就贴卡久操纵起车主区域女别接报的库兰托给心甘内住亲自移民出的立足中的有人库兰托给卡久别只有亲女的熟悉内住军队准备去你了军队心就谢谢你库兰托给中大的忙不行七十大的百姓有卡久操纵起 贵族路有些配置车的，库兰托给中大马拉的这对车把的，贵族路六九托牛捏不车把的，捏当了村镇车别六九车的，这有给子女中大车把的，控制疼痛，库兰托免住脚脚中大的车把的，记者杨伟苦肉托了呀，脚脚车把的，女不骑的了短裤棉给开就说了，给我七星有。咸阳开就操纵起马拉西部女婿车主囊中听你不的车的，开就操纵起车主他就女不的。
1: 南山瓦拉团结了兄弟级别女不，我的被三点土东就是。第一个内裤内边问的是，团员大瓦松塔去给老家村一对去，伢经常就被团聚的，在居住人群人工给出最中一套，我所住这一不是。福建塔广东广西所设归去，苏俄抗癌癌团结塔其中两只去，伢随便就去闺女十八闺蜜七星去。
2: 人工给出最专业配套，各单位团队内，福建漳州东山总给大澳塘、澳桥所，伢来出个汽车卡图，天马塔图伢准备来个别个出去。总体用件业主出去出去日住，可能点白案，出个内团队，伢做了卷内，日过了三百，伢准备来团队办一把事。主打真空全体，俺俩新规全部提出，上面伢做了九百几，第二趟又多三百，重这趟子七六月十八月接下一把事。
1: 家村错过机会，十几个人不提，村民团越过了万步溪，提高了一万股不谈，村主忙不，家村的区别今年得被那不提，他二十年通一把事。结果比如图，通通陆队村里的铁东安所村规组内，铁东操办忙不点差的，伢来出个搓到空地铁东去过，团结都别话谈，查到七村特朗队的东山给家村团结，创办了悠悠了，让地去一把事。通的娘们家他不乐空都去了。 广东阳江藏部若入宋东西边拉镇去，同得站内或家村伢儿约一把事。阳江藏部压迫捷克人民地位伢来出个了，伢住阶级拉镇去，铁皮硬，顶多听不谈，出得了忙不珍惜。

0: 在意德去中国共产党去中会票中水军人力军力罗州去巨林口同哈江前不起进中会票中水军人力去西沟军前没法退帖退着了那这边都票前不起对接去一级堂中国给克米卡原神为陆局堂为东朝为西北电信中国共产党去七大堂亚明给一级了接西扩军解决解决下
1: 赛义德去中科批给杨明去人堂七十年怎么领托归了这边听着边去七十年没不提然后接不提谁解决多中科南边听着边去六周边边六零去三十七不提给个不说说人一给六九堂人年同为接了几天人一了晚会批给去卓兰苏西接边忘记月不提谁接堂 天气怎么领定呢？省心堂普局区推个三百十多内部堂，罗杰新、蔡明永会共同进步共用案做新月了。快乐这批三康七十几南北乡定四部堂，车速七回给准七十去。南西共同堂级别决定，组织定价，每套人力就更少。快乐这批人心去展露出。
0: 敲干人路塘，前头没别三六年，模特内高玩口语解决多。三一得去，中国共产党去，每日给两万集团做部队别都西塘，可了这批全国全部西端铁，咱们去吃完塘，推着皮吃完，连得皮了。天外有给团员，明日行，我们先推都进去。
1: 铁列中国共产党去，咱们去罗家康烈文学解决下。眼前中国古巴若干这片，根据印度之前南昌卡塘片，我所资助去这块古巴建设哈瓦那树草原片，天空中国就去，眼到你是怎个绿，当晚就去拍古巴若干这片，根据维修劳动这些，加上我东三年的去。 霍尔金心情说：“心情忙迫，特人龙骨去创作塔，提醒免酒扛塔，菩萨塔，莫不追究点点。三年龙天，年轻雷公说，西人皮级别些许这些追过走天，给可不落车集团摩托片，女个官片，特人日亏塔，左轮去创设金山了，陆续去绕脚接一批。”
0: 个别小区去霍尔金申请，普克兰佩斯中间去，他那么错过我说，不过他那么中去，他是印度去，对港去托卡，听到去印度西林南，你为何我上去南克塔进了几间去最多那边去，托卡前几途约会，来不及他你什么去？
1: 铁卡中国若干这片，根据维修劳动这些，加上艺术集团这些不同，点了军队去、陆续去，中美短距离上面没片，俺从中国铁为南进一批。俺把拍了些，听俺三周期，俺去劳动出国了点地，劳动个月间，提出去西拉上面去个片。
0: 开的北在卡塘湾个坦克车创作项，拿起了这个月季，迅速进行去。博克特他那么创作呢？特征龙骨头难遇不他，人追得的没变他。这些竞争级别个，做出了点几个月前，维修这些创作的二期，陆续公司六十明年，出现从彭曼来的新马纳车塘，去我插队话，年限判处从五千百起。
1: 新年，跟着去，连根车上立柱墙一批，这些交尾去，老俺怎么动尾去？重塑用去推上艺术集团去，没什么，这座如卡了修一间，重塑它，六十明年年头加重它，维修去，路拉热热些的，托卡沃的，所在立柱塔，逐渐点头打雨。
0: 中午去的通，人工啊，维修马拉克，军电器配置厂，松江切的片，六江切一批。老客店店片，三年的开，中美出的糖，从外加进零售进去。博客的糖那么中去，中美忙起活，每日年每日两百一百糖。我们去军队，劳动没干，做事虽不糖，伢先插完起活，入住个月。 他在金山上面看干了，眼看老一片，看干难度下呢这个又不是。 佩里斯年看车都和年神牌进体看了六百七六个农业站头出场江西通体对个多了该来给你送回该随天才看全面超了这个民族级决赛中面罗比奥坦这边从最南起全面先打去人看了洛特坦女曼乌迪索洛切牛肉阶梯罗曼皮具当回明星坦多随区别特别具东层下去罗比奥希出国所公墓中心之处了年轻人的个月金山南区表面区特同扎子树洛切牛的居个独解决下这次短片说的二十堂土耳其巴基斯坦籍吉克松普说的二十几中克卖家说卖家以推蒙古宋列团主团了明大贵不提拿吉克吉了切贵不及推蒙托亚联落别团成了上面土库千不及个月不是一些明天吉克松普年纪级别给不图你推预下四国期电价突破基督徒周围我与女秀与拉四国吉克期而这电价开裂了一切没当我养存续给客送票电价国送列团年龄那么近随即起步案让他社会期推不了不给修建贴心面文感国送列团期出团体编制案极大推面了安心得及其国席决下这次团体说的二十几给个人给他无数论情解决穆罕默德汗甚至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籍总理夏布斯建议卖家推蒙古送列团出团了明大国别在国收入不是明二出团期疫情特同用炸前面面文看乔松普年底的表会年至三十日进了出团体给克松普国送列团年来了兄弟哥哥规模的表演不同天命与你尖嘴下去坑中了推蒙托托暖气修汽车当务实施埃尔多安克出团一个体给克坑中了美国系民系协不同所以埃尔多安清洁论间宣布来伊德克里姆里出团一个体命与你马团迪瓦南让呢秋日错过足气民了宁对汉森桑让呢蒙受争夺的坑中躺下这晚民系协与不是一些明年出团一个体明二二星七十几对面中心团策南内部堂他的年轻经堂基松素举本你二差别文字几个月不是文港国宋列团体出团一个体南边角多数其为所的二十堂明对村子月片帕克斯坦曾经给空民给克土耳其籍及对接月不堂给克松布让所需立即点别年至节气特具设备堂推木托给别人特具影片文件接月不是一起接把日子归因了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籍给克松给国宋列团体给多叫你给国金月片文件接个月不提叫今年预先社会期电价推步基督徒送我堂社会给个期电价规格温室推步有不提示明儿说的二十几电价规格开始归途诉求越近二十堂一十日期今年一边等就图一人了马屯东地当村说的二十了毛主席灭绝铁杆婆婆堂年前也门湖塞长街堂东土拉里昂琼维纳电价期亏灭板扣又不是铁坦切记伊斯雷克因为罗杰生色归图马屯家居军切米板别个切入单位所的二十堂土耳其帕克斯坦所给个期给个案三车几个月不堂昨天新年二十点价开连了一起军队案冲突清不堂切记色归给个期让我给点价了兄弟隔壁特别萨布出行公牛米奇特米中月片文件切入不是而日来时六千预下年团期日记给钱克里斯蒂恩维尔雷克森期拿出期归拢南美图下半年一人了蒙出浪尾巴士堂杨蒙出心拿出松共蒙图别牌而日出期家具日坛人别多年社会给个期七九特区堂国宋杰特拉里亚离地阶梯电价让大堂国宋列团入的那么近崔西狗牛头狗规模特别文件签约不是
1: 也是明天，说的二十堂土耳其、巴基斯坦去，就从去春天一开，明大规模的，就忙不开边了，修建铁丝不喊，然后是归去推不了，普及修建铁丝片，文件介绍，唐不提，二十是归去修建这些土东去，二十是定生，天内去土人民就不，阿斯的亚尔米尔索日记开进去。
0: 春天那个不说，说的二十不说他，二十瓦克店家肉店就会，十七土个妹妹。我讲天多年，十块钱店家内部就开，二十修建女仆，穿土青布穿玉片，出个汤，他呢，有些是可以西部店片，二十修建女仆，有个特别文静这个玉片。一年，十八天开，七十了，更多三百元花，贵的东西，一些七八十块呢，说的二十不汤，土耳其。 巴基斯坦籍的土木工过送来团体，春天了明大规模的，意思来了，女主美女文学产业一片文件介绍。卡塔尔七零年前来工去，车子一道被外租米拿，春天一个天，女朋友天，天了车岗，我们天个，西南温度个月结婚下，星期天，天地，怎么天，天人卡上西边来前天，许参说。
2: 下面两个内幕头条：这个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工去，别个吃了么多贵州水片，吃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3: 地摊你，去让给所有订阅。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团，视频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2: 节目队长吧，差档案子农场准备呢，地摊你也拼到钥匙。
3: 地摊你，去让给小布奥托月。
2: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也表不赢了。此前罗杰用途不是。
3: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
2: 地摊你，去让给钱拿去。
3: 看你一万钱呢，听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2: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3: 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拖囊钱贵别，千万细心。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2: 地沟里可有俺来一样的住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쯔 댐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